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云烟，照不谢了你笑容我的心。

0: 可以呢通过北京海新闻客户端来进行同步收听，还有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进行全程直播。那么这个视频号的评论区大家呢是可以留言的，如果有什么话想和两位学子交流，那随时随地可以留言。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两位同学，听听他们在这个假期当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因为还是两位嘉宾，那么我们先从认识他们开始。那么荣泽，您先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是不是这次活动属于你是发起人？
1: 对，嗯 ，yes。
0: 那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说你的情况。
1: 各位听众朋友，线上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荣泽宁，辽宁师范海华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今天特别开心能跟石浩南一起来沈晴访谈，跟大家聊聊天。平时我在学校就是跟代码算法打交道，天天对着电脑屏幕，但这个暑假不一样，我们带着代码走进了真正的田间地头，跟搭档石浩南组建了信诚农道清启相融实践队，就想用我们学的那点 AI 和信息技术去给乡村振兴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儿。
0: 我刚才了解到呢，两位同学呢都是大一的学生啊，开学之后才大二，所以呢让我感受到呢真是青年人的力量和青年人的想法，以及最重要的行动力啊。那么荣泽宁是什么样的契机决定要做这样的一个乡村实践活动呢？
1: 2026年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嘛，国家大力号召我们大学生深入乡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我就在想，我们搞信息科学、搞 AI 的，能不能把这些新技术带到乡村去？有一句话叫“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与其在实验室里空想，不如背起行囊，真正去乡村大地找找答案。
0: 这也是很多大学生朋友可能上学后啊困扰全程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学这东西到底能干点啥。所以呢两位同学没有空等也没有空想，而是决定我们去试试看。那接下来呢就是坐在我左手边的石浩南了，那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自己。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直播间内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石浩南，同样也是来自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平时呢，我在学校里主要和代码、算法打交道，就是熟悉各类的信息技术的那些落地的逻辑。这次跟着搭档一起组建了咱们信诚农道清启相融实践队，就是想把学到的 AI 和信息技术带到咱们锦州的乡村里面，给咱们乡亲们做些实实在在的帮扶嘛。然后也特别荣幸能够来到咱们锦州新闻广播的沈晴访谈栏目，和咱们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段带着技术

0: 走进乡土的实践经历。
1: 嗯，好，那再次代表我们节目啊所有的听众欢迎你们。嗯，那么这个出发之前啊，有没有过什么样的一些设想，就是觉得哎呀我这回能做什么，或者有没有什么样的担忧
0: 啊？就是最开始吧，我内心是确实是挺期待的，然后也很好奇，就是一方面希望真正的走出校园嘛，把我们在学校学到的这些知识落在咱们土地上面，就是不再只是停留在咱们书本上还有课本上面，然后也期待可以真切地看到咱们乡村的最真实的样貌，亲身感受一下基层的这些烟火气息嘛，然后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咱们团队可以实实在在地为咱们当地的农民农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无论是那个科普宣讲还是一些短视频的宣讲嘛，都想真正的发挥咱们青年学生的价值，同样也非常期待和队友们并肩作战，在乡村实践里收获不一样的成长与经历。
1: 那么一共是有多少队友和你们并肩作战？
0: 我们一共是12个人。
1: 12人都是来自咱们海华的学生吗？
0: 对，都是咱们海华，然后也都是咱们信息学院的学生。
1: 也就是两位的组织能力还是很可以的，因为现在是假期嘛，大家都分散在这个各自的城市当中，然后又加上天气炎热，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做这个事儿到底能不能有那么大的意义，但是两位还是召集起了一群小伙伴。
0: 对，
1: 那接下来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很好奇，他们到底做了一些什么啊，感受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沈清访谈。那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这个活动的发起人啊，荣泽宁。作为计算机科学和技术专业的学生，我们印象中有刻板印象哈，这个理工科的未来可能是这个程序员啊这样的，好像不太擅长组织这样的活动啊。那么参与和组织策划这个乡村实践活动之前，先来说说你对乡村是什么样的印象？有在乡村生活过吗？
2: 以前还真没怎么在乡村生活过。说实话，去之前我的想法是挺刻板的，就是觉得乡村嘛，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靠种地靠天吃饭，跟 AI 跟我们这个学计算机的就是八竿子打不着有点。但我又隐约觉得乡村振兴肯定不只是修路盖房那么简单，我就是带着这种好奇心和一点点的忐忑，就想去看看真正的中国乡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就是去之前也没有太多的认知啊，就决定我要边走边看。那浩南呢？浩南这个出发之前有没有考虑过万一遇到一些困难啊，比如说并不受欢迎啊，又或者说呢这个我需要带什么东西啊，这个准备是什么情况？
0: 我还真预想到过不少困难，就是怕咱们在学校学到的那些代码和那些技术嘛，就到咱们土地上根本就用不到了，然后也担心跟咱们乡亲们聊天的时候吧，就是一张嘴全都是专业的词语，人家听不明白，然后还觉得我们太书呆子气了，然后所以出发之前吧，我翻了好多好多就是咱们本地农户爱看的这些短视频什么的，把那些拗口的术语全都换成了大白话，然后还跟着咱们队友提前去踩了点，对接好了要去的那些地方，把要用的那些 PPT 啊什么的都反复的检查反复调试，就想着尽量能把能想到的问题都提前的给他捋顺了，然后别到了地方手忙脚乱的，然后帮不上忙反倒还添忙，然后心理上先给自己打了一个预防针，提前接受了可能那个技术吧可能会水土不服，然后沟通可能会碰壁的这种情况，然后告诉自己不要慌嘛，
1: 要稳住，
0: 对，要稳住，慢慢调整就好了，咱们物资上面还把宣传用的那些图文手册嘛，都换成了带大字的带实拍图的这个版本，然后比较方便咱们乡亲们观看嘛，然后提前考好了咱们演示需要用的这些 PPT 什么的，然后还带了一些就是扩音器呀、充电宝什么的，就怕到了咱们户外嘛设备掉链子，然后说话大家都听不清楚什么的，

0: 想把最新的一些 AI 的知识啊带给村民朋友。你看，其实说起来这轻巧的一句话，但背后呢，两位年轻人和他的团队们是做了精心的准备。那可能有的听众也会好奇啊，说为什么给团队起了一个特别长的名字呢，叫信诚农道亲戚荣乡实践队。那这个名字寓意给听众朋友们说一说。
1: 我们这个名字其实挺有寓意的。首先这个信字吧，我们来自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嘛，这个信字就取自于我们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信，然后能代表我们的专业的底色。诚农道就是传承扎根乡土助农兴农的道路，承接住助力乡村发展的这个使命。青呢就代表青年学子，彰显出我们大学生的青春力量。起乡荣就寓意咱们青年主动作为，用所学知识赋能乡土，助力乡村焕发新的生机与繁荣。整体下来就是信息学子承助农之责，以青春力量开启乡村振兴的崭新荣光。
0: 真好啊。而且我跟两位嘉宾呢沟通了一下，我说你们这个是做这一次吗？两人表示说以后还是想继续推进，
1: 对
0: 啊，真正把它落到实处，能够给农民朋友呢带来一点实实在在的帮助。
1: 对，
0: 其实初心就是这样的。那这次实践选定的具体位置是哪儿？
2: 我们选择的是金城原种场。首先这里是本地农业发展的重要根据地。农业基础扎实，周边村落农户集中。有我们调查上了有真实的助农需求。是理论联系实际非常好的实践载体。然后同时这里既拥有农业产业资源，也有红色文化资源，能够同时承载我们助农实践、红色研学、乡村科普多项实践内容。前期我们线上原种场介绍、当地乡村发展概况、联系对接场地负责人沟通实地情况，同时查阅本地村情资料，了解了村民的实际需求，摸排当地群众对于反诈 AI 新知识的接受情况，对内也是开展了研讨，梳理场地可以落实的实践项目，敲定我们短视频拍摄、科普宣讲、儿童课堂等活动的可行性。
0: 那当时这个想法是谁先提出了？就联系这个位置，
2: 就也是我们团队一起商讨，
0: 一起研究决定的。有没有遇到阻碍？
2: 也挺多，就是阻碍的。当时
0: 但是也都一一克服了。
2: 对
0: 啊，就决定要做的就是一定要给它做成，是吧？那你们是信息科学和技术学院的学生，那其实啊，这个农业是需要科技的，但你们的专业就目前来讲和这种助农听着这个跨度还是很大哈。那最开始是怎么想到用这个 AI 去助农这个实践思路的？
1: 一开始我们也思考过嘛，就是我们学的计算机啊，这些 AI 技术，就它肯定不只是局限在就是咱们城市的写字楼里面的。咱们乡村也需要数字化力量去赋能嘛。农业生产、乡村宣传、村民的数字素养提升都和信息科学息息相关。我们想跳出专业的固有框架，把 AI 技术从课本带到田间地头。一方面可以用短视频呢、AI 工具啊，帮助咱们农场村落做一些宣传嘛，然后能拓宽本土的农业的曝光。另一方面可以面向咱们村民普及 AI 知识、反诈知识，然后也能提升咱们村民群众的这些数字化的防范意识嘛，用我们信息学科的这个本领去解决咱们乡村实实在在的一些小问题，然后实现技术落地，这就是我们 AI 加助农思路的这个由来。
0: 那正式下乡之前，你们这团队内部怎么分工合作的？比如说那个泽宁他主要承担什么，然后浩南又负责什么？
2: 我下乡之前就是开展了多次团队的一起研讨，然后把整个任务就是逐一拆解规划，划分什么调研组、宣传设置组、宣讲备课组，然后后勤对接组，打磨宣讲稿，然后策划了一下咱们拍摄的脚本，对接实现了场地，然后统筹物料，然后同时做好安全预案。然后十号男呢，主要就是负责相关的宣传板块，就是主要就是包含短视频拍摄脚本、现场拍摄记录，同时参与线下宣传活动，统筹活动现场组织，负责记录活动、整理素材，也参与了儿童联欢课堂的现场组织工作。我更多的是统筹实践方案，负责调研策划、科普内容打磨，对接当地的人，然后统筹一下这个实践课堂红色研学板块的整体规划。
0: 我刚才看到啊，咱们听众朋友留言，这梦境说呢，说现在孩子们真是敢想敢做啊，非常能干。我们那时候助农，最多是帮着老乡干点农活啊，确实时代发展得很迅速。咱们新一代的大学生朋友也很有自己的想法。然后磊说呢，荣泽你有点像咱们新闻广播的琪琪老师，我相信我的同事琪琪听到你这句话会非常开心啊。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刚才我感受到的是，你们真的是很想、很敢做，因为你看拍摄宣传、科普宣讲、儿童陪伴、红色参观这么多项任务，那为什么想一次做这么多内容呢？不是说哎，我这次就做一个，比如说你们如果单纯的做科普或者单纯的做这个儿童陪伴，或许可能更轻松。
1: 因为我们最开始调研的时候吧，就发现了咱们乡村的需求还是比较多元化的，就是不只是有这些产业的这些宣传嘛，还有咱们村民的数字科普什么的，还有乡村儿童的课外陪伴，然后咱们那个本地的红色资源也值得咱们青年去学习去传承嘛，然后我们以 AI 助农、青年赋能乡村作为主线，就是把所有的板块都围绕在这条主线之内。产业的宣传服务农场产业发展，然后 AI 的科普反诈宣传，然后服务村民们数字生活，儿童陪伴课堂把新技术带给咱们乡村的孩子们，种下科技的一个种子嘛。红色参观就让我们青年汲取红色力量，然后反哺实践初心，各项活动错开时间排布嘛，然后咱们队员们也分组的同步的进行推进，咱们各个板块相互补充，让一次实践兼顾产业服务、科普教育、红色学习，实现咱们多元化的这个实践价值嘛。
0: 哎，这就看出呢咱们有队友的好处了。
1: 对，
0: 就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擅长的内容，咱们这团队中有女生吗？
1: 有。
0: 他们可能更多的做这个儿童陪伴会多一些，所以就可以在短短的一次实践当中，哎，把这几项呢都落地儿了。好，这是他们实践的一个情况啊。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今天为你们点赞的听众朋友非常多，还有这个像 Wonderful 诺、辛迪瑞拉、飘雪的季节啊等等啊，都是为你们进行了点赞和发来各种表情啊。虽然没有更多的留言，但是能够感受到对于你们的这个这次活动啊是表达了很大的赞许。好，那首先咱就说说拍这个宣传视频，咱们想宣传点啥，拍的过程顺不顺，有没有遇到一些哎呀这当时就回了一想应该那么做更好的点。
2: 我们拍摄也遇到了很多困难，
0: 但是俩人都笑了。
2: 因为我们平时就是也就是拿个手机拍个食堂饭菜，录个课堂笔记，然后这回嘛突然要给农场拍宣传片了，确实有点懵当时。
0: 因为他们是计算机专业，不是这个影视啊摄像专业的。
2: 就是刚开始我们拍东西的时候，画面晃来晃去，构图也是比较乱七八糟，
0: 嗯，
2: 自己回看都觉得不行。然后后来我们就团队一起研究，然后就最终我们也是想出来一个办法，
0: 嗯，
2: 就是我们就先不着急拍，就花了大半天的时间跟着农场工人就是转转，看他们怎么干活，聊什么天儿等等，就是先融入农场。

0: 场嘛，然后心里有数了才开始拍。虽然剪出来的成片也不算上多专业，但农场的人看完，也就是说咱们这就是咱们每天生活的样子，听到这句话我们当时心里也就是踏实了不少。
1: 嗯，就拍摄咱们去实践的这个地方啊，看看他们一天是怎么生活的啊，这是还好啊，觉得这项基本是过关了。我觉得下一项比较难，因为你们想做这个 AI 科普和反诈宣传，那很多农场的工人呢，还有这个乡村的村民，他们不是完全不了解，但是你要让他去学一些东西，可能是有一些难度的。那这块推进的怎么样？
2: 嗯，当时吧，我们拍摄的时候，乡亲们都非常非常的好奇我们在干什么，
1: 看孩子们整啥呢？
2: 啊，对，看孩子们整什么呢？然后我们就是摆好这些设备啊，就围了一大圈的人，然后就是在看我们在干什么。然后当时最有效的一招吧，就是用 AI， 就是现场生成了一段熟人借钱的这个视频，
1: 随机抓取了一个现场的村民朋友，
2: 对，然后让他把那个亲人的那个照片发给了我们，然后就AI 换脸，然后换成他亲人，然后就是逼真到那个大爷直接就那个呆了，
1: 给大爷镇住了。
2: 对，给大爷镇住了。他说这以后谁还敢信视频呢。然后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吧，教大家怎样去分辨一下是不是 AI 合成的这个视频什么的。然后就是一下午下来，就好多好多人都追着问我们问题嘛。就是感觉那种被需要的感觉真是非常非常的好。
1: 其实这一点不仅仅是这个乡村的朋友们需要，就是城市当中的老年朋友他们也其实挺需要这个的。能够辨别真伪，你至少说呢不会被一个视频啊这个进行诈骗。
2: 对。
1: 那么在这个农场当中实践，你看到他们这种工作呀，每天的这个一些活动啊什么的，你们俩的直观感受是什么？
0: 我就是感觉就是突然就是非常的大开眼界。我以前以为种地就是出力干活，然后等到了这儿才发现工人们其实是天天盯着各种数据，温度、湿度、病虫害等，就一有问题就是马上就是进行处理。就是有的技术员跟我们说，西瓜因为前两天高温可能卖不上价，数据反馈必须得快。我当时就想，我以前就在学校写个代码，写个作业，天天就是非常的叫苦连天。人家农民才是真正的分秒必争，就是我非常的佩服。
1: 因为他这个直接涉及到了自己甚至一个村子这一年有没有白干的问题。
2: 对
1: 啊，是不是一个季度白忙活了。也看到了这个科技助农是真的有用啊。咸鱼翻身说呀，他说不，你们是未来的希望啊。确实如此啊！刚刚学了一年，就已经决定要反哺家乡，啊，反哺热土。那这个初心就已经非常好。那能力只是一个时间的积累。那么还给村里的小朋友们办了联欢晚会。这是放在了晚上的时间吗？你们是怎么玩的？
2: 当时我们就是。当时也就是涉及到安全问题嘛，也没有特别特别晚，然后毕竟太晚孩子们不安全，然后我们也不太安全。
1: 你看你考虑的还是很周到的。
2: 然后就是当时在就是聚在一起玩了玩，玩那个老鹰抓小鸡呀、什么什么小游戏什么的。
1: 也给他们展示一下你们擅长的这个 AI 技术了吗？
2: 也展示了。就是当时我们掏出那个电脑嘛。就孩子们都在围绕那个电脑围了好几层好几层，然后眼睛瞪得特别特别圆，跟就看我们那个电脑跟看魔术一样。我们用 AI 画画嘛，几秒钟就能出图了嘛。然后他们都在喊再画一个再画一个。我还记得当时有个小女孩就特别认真地问我 AI 能帮我写暑假作业吗。当时就给我们逗的就全场都在笑。反正就是那天傍晚嘛，气氛特别特别的嗨。然后孩子们那股兴奋的劲儿我到现在都还能记得。
1: 不仅仅是给他们带来了一个这个午后的愉快时光啊，有了一场晚会，也是让孩子们

0: 初识到这个 AI 的意义、
1: 嗯、
0: 啊，它的奇妙。那哪怕说我的想法就是让他帮我写暑假作业，但至少这个兴趣是点燃了。两位嘉宾呢是地地道道的城里孩子，可能跟乡村小朋友接触的机会不多啊。那么这次有没有哪个小事儿让你们觉得挺有触动，自己没白来？
2: 别说，还真有一件，就是我们当时在村里教孩子画画、
0: 嗯、
2: 有个小朋友就是非常的安静，自己就坐在角落、
0: 嗯、
2: 然后我们就过去教他用 AI 生成了一幅带花园的房子，然后他当时盯着屏幕看了好久，然后抬起头就是特别认真地跟我说，哥哥，这是我画过最好看过最好看的一幅画、
0: 嗯、
2: 我要把它就是设成手机壁纸。当时我真的鼻子就是一酸，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
0: 嗯、
2: 但是让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可能在某个瞬间真的点亮了这个孩子的世界，
0: 嗯，
2: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高兴，感觉比在学校得了什么奖都开心。
1: 嗯，
0: 能看出两位嘉宾也是内心极其善良和柔软的人啊。那你们这个活动期间是到那儿去，然后晚上也要返程回来吗？
1: 对对，晚上返程回来、
0: 对，还好没有住在那儿哈。但是呢你一白天的时间都在那儿，有遇到过觉得哎呀需要克服一下的困难吗？
1: 那是困难其实还不少，但是都解决了，好在都解决了。当时信号就是不是特别好、然后我们就提前把东西都下载到手机上面，到 U 盘上面、然后手机充电嘛，然后它那个插头还是有比较有限的，我们就排班轮流去充，然后毕竟是咱们乡下嘛，蚊虫比较多，
0: 对，
1: 然后咱们就全员花露水都涂满了身体，然后说实话吧，一开始确实是不太适应，但是咱们大家伙儿一起想办法一块儿扛过去，就反而觉得就是特别有意思，然后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也挺搞笑的嘛，
0: 就还是很幸福的段记忆。但当时肯定有过那种焦灼呀、担忧啊，或者也有过遗憾，
1: 对，
0: 但遗憾的意义就在于我们下一次呢可以想得更全面啊，而且大家呢也是锻炼了队伍，
1: 对，
0: 哎，我想知道你们这么多活动之间队员之间需要协调和磨合吗？有没有那种大家时间对冲啊，或者是哎呀这都忙得有点不知所措，有这时候吗？
2: 肯定是有，就是我们毕竟是第一次一起组织这个活动嘛，然后刚开始确实有点节奏冲突，
0: 而你们是有任务的，可能组织一次大家春游啊什么团建都没有问题，那你们来说说当时的情况。
2: 就是当时嘛，我们就是刚开始我们就团队就是几个人也是第一次参加活动，就是协调开会，然后配置任务，就各方面的就大家就不是那么太熟练，然后我们就是也商议了好久好久，也就是才敲定一个事儿怎么怎么干，然后后来我们就是来之前我们几个研究上了，然后我们就准备就是每天提前一天晚上就是开会，就是布置一下每个人的具体分工，然后第二天早上去之前，然后再花个十来分钟碰个头，再具体核对一遍，确保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就是得分工合作，然后晚上完事之后我们再花个十来分钟对一下今天每个人的进度，然后就是中间的时候就是谁忙不过来了，就是其他人就去搭把手，我们这个团队嘛也没有人计较谁干多干少，就是我们主要就是互相帮衬，就是通过这次活动这点感触我特别深，
0: 也深刻地感受到队伍带好一个队伍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是吧？就每一点小事儿都要落实在一个人的身上，
1: 对
0: 啊，然后出了任何一个环节的差错可能都需要互相去补漏，但无论如何啊，咱们这个活动基本上是圆满的进行下来了，陪伴孩子啊，给老人做一些这个科普，点燃呢农民朋友对 AI 的兴趣啊，这些都做到了。那后来还安排了一个去参观辽沈斋纪念馆是吗？
1: 对对
0: 啊，为什么把这个也放进去了？
1: 因为我们认为吧，
0: 嗯，
1: 就是既然都来到咱们锦州了，
0: 嗯，
1: 那咱们就是辽沈。

0: 战役纪念馆是必须要去的。
1: 嗯，
0: 就是平时我们上那些思政课吧，没什么感觉。
1: 嗯，
0: 但是当
1: 我也一样，就是当我们只直观的去听课的时候，可能触动很小。
0: 对，触动非常非常。嗯，但是就是当你真正的站在那些老照片，
1: 对，
0: 还有那些旧的军装面前，
1: 嗯，
0: 就那种感觉，真是和上思政课完全是不是一样的。
1: 嗯、你直面历史了。
0: 对，
1: 嗯，
0: 就是看那些刚二十出头的那个年轻人。哎，就是在那些艰苦的条件下打仗了，
1: 嗯，
0: 然后很多很多就是年纪非常小都牺牲了吧，
1: 嗯，
0: 然后再想想我们现在吧，就是感觉特别特别有力量，
1: 嗯，
0: 然后既然我们今天搞乡村振兴了，就是我想也就是另一方面就是接过他们的接力棒了，
1: 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
0: 对，
1: 嗯，而且为什么我们去看待这个革命先烈的时候，我永远要保持一种敬意呢，就是当他们为这个事情牺牲流血的时候，他不知道有一天我们的生活能是现在这个样子，
0: 嗯，
1: 啊，他们是为了一种未知的希望而贡献了全部。嗯，这个是你们最后的收官是吗？最后做了一个参观。
0: 嗯，不是，这个是我们第一天
1: 啊，第一天先做了这个啊，就先感受一下这个力量啊，红色的力量，然后又进行了这个活动。
0: 对的，
1: 嗯，
0: 咱们锦州毕竟是英雄城市嘛。
1: 嗯，啊，还有啊，我们看这个雨欣说，他说，现在的学生啊，真的是敢想敢做啊，而且呢，还把事儿做得这么圆满。嗯，我觉得他们俩可能对自己这活动没有达到一个那么圆满的评价，
0: 嗯，
1: 但是给下一次的圆满奠定了特别好的基础。嗯，还有这个夸我的啊，夸我的就不念了，谢谢谢谢啊。嗯，那么在农场和工人打交道和村民打交道的时候，有没有改变你们对乡村的固有印象？因为前面咱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之前去的时候有什么预想，那么走的时候，嗯，有没有什么心情上的改变？
2: 就是可以说给我的印象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嗯，
2: 就是我来农村之前嘛，就是觉着农村就是单纯种地生活，跟我的生活也就是接不上轨。
1: 嗯，
2: 然后到了之后，参加了这个几天的活动之后，我才发现，农民就是懂种地、懂天气，然后懂作物，也在生活的一些细节上，就是教给了我之前学不到的东西。
1: 嗯，
2: 然后这些东西原来在我学校在书本就是根本学不到的。
1: 嗯，
2: 我们去的时候就是觉得我们自己是去帮忙的，是去实践的，然后到了之后经过这些天的接触，我们才发现原来人家是在教我们，然后乡村有他自己的智慧和节奏。
1: 嗯，我觉得多到乡村去会提醒我们一些事儿，就是实践太重要了。
0: 对，
1: 有时候他们没有理论啊，也没有什么这个书本的支撑，哎，但是一代传一代有很多的经验啊，看一眼就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对，
1: 嗯。辛杜瑞拉说呢，助力乡村活动，让大学生们接地气儿的成长，真正看到城乡的差距。那么，我们一代一代人的目标也是缩小城乡的差距。实践过程中啊，有没有设想很美好啊，然后落地儿受到挫折的事情？怎么调整？怎么解决的？我老是在问一些，哎，有没有什么困难？嗯，
0: 这个真是有。
1: 嗯，
0: 我们本来设计了一套就是特别特别厉害的 AI 系统演示嘛。
1: 嗯，
0: 然后
1: 有多厉害？我想知道。
0: 有，就是有多厉害？但这个是我们就是研究了好久好久才研究出来的嘛。
1: 嗯。
0: 然后就是反复打磨这套系统，
1: 差不多是大一这一年的一个成绩，
0: 嗯，差不多吧。
1: 嗯嗯。
0: 然后结果做完拿到那块之后吧，就是农场的这个技术员，
1: 嗯，
0: 看完就问我一个特别实在的问题，
1: 嗯，
0: 嗯，你能告诉我啥时候该浇水吗？
1: 嗯，
0: 当时我就懵了，因为我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浇水。
1: 嗯，
0: 然后我那个东西吧，压根儿也没考虑这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后来也是老老实实的改了。

0: 个新的方案，
1: 嗯，
0: 从人家最关心的问题重新出发，重新的去做了一个，
1: 嗯，
0: 那次经历也是挺宝贵的嘛，让我真正的懂得了什么叫做从实际需求去出发，
1: 嗯。

0: 在这个学习啊和创作方面，嗯，应该找到的一些方向，
1: 嗯，
0: 不会像过去那么茫然，就是知道你的用户是谁，他要解决什么样的核心问题，嗯。小小的遗憾啊，是咱们直播间当中呢现在不能给大家演示，要不然真的很想看一下他们当时这个作品啊。那接下来就想问问，哎，时间过后他们俩的一些思考。泽宁，走完这段实践的路，对你个人而言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我把我收获就总结出了一句话，
0: 嗯，
2: 就是我就是终于知道我自己在学什么了，
0: 嗯，
2: 就是在大一这一年嘛，我们专业课 C 语言 Python、嗯、学 AI 什么的，说实话我当时就是混及格，就想就及格万岁嘛、嗯，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东西能干哈。
0: 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跟你毫无代沟，因为当时我也是怎么想的。嗯，
2: 就是直到来这儿了，有一天我用 AI 生成了一段换脸视频做反诈宣传、
0: 嗯、
2: 然后一个大爷看完就拉着我说，这要不是你给我看，就是我肯定被骗了。
0: 嗯，
2: 那一刻我就突然觉着我敲这些代码学这些东西就是真正的落实到位有用了。
0: 嗯，我觉得对大爷来讲呢也是，就过去可能他看什么公众号里的文章啊，或者谁跟他说你不能轻易相信呐、啊，那是不是你儿子，你打电话确认，他可能也不太往心里去啊，但直接到了给你的亲人换成这样的时候，嗯，他就相信了啊。嗯，这是找到了这个方向。浩南呢？
3: 嗯，说实话吧，我们这些大学生来参与咱们乡村的一个建设，
0: 嗯，
3: 最大的优势就是敢想敢做，
0: 嗯，
3: 敢碰新东西，学技术也很快，
0: 嗯，
3: 就像是用 AI 做宣传呢，剪短视频呢，
0: 嗯，
3: 帮忙就是弄线上卖货这些事情，
0: 嗯，
3: 我们上手就能干，然后也刚好的能补上咱们村里的信息跟不上的这个缺口嘛，
0: 嗯，
3: 但其实短板也挺明显的，嗯，我们没怎么长期在村里面待过，
0: 嗯，
3: 不怎么懂得咱们种地的门道嘛，
0: 这很正常，
3: 嗯哼，然后也摸不准咱们老乡们真正着急的需求，
0: 嗯，
3: 就是最开始想了很多很多的技术方案，
0: 嗯，
3: 但是发现到了田地上根本就一点都不切合实际，
0: 嗯，
3: 然后得跟着咱们老乡一点点去调整。
0: 这个也是我觉得很宝贵的一个收获啊，终于知道，嗯，就怎么说呢，我能学我会做啊，但是更需要知道的是人家到底要点啥。
3: 对，
0: 嗯，那这次呢两个人把这个 AI 技术带到了乡村啊，也是让很多村民特别是很多小朋友第一次接触。那么就有一个问题来了，你们是学数字技术的，你们觉得数字技术能为乡村带来什么？
2: 那我就先浅谈一下我的看法。
0: 嗯
2: ，AI 技术就是不光能帮咱们锦州当地的玉米、菜棚这些特色农产品开了线上销路，
0: 嗯，
2: 不用再等着收购商压价，老乡们拿着自己的手机就能对接城里的订单，
0: 嗯，
2: 还能通过短视频把咱们锦州乡村的风土人情给拍出来，慢慢的积攒人气。对村里的孩子来说，我们带去的不光是几节简单的 AI 体验课，更是让他们跳出平时刷短视频玩小游戏的固定就是手机用法，亲手试着用这种数字工具做小动画，查外面大学的校园照片，就是在屋里就能看世界，看着他们围过来眼睛亮得很，这就是给他们心里种下了一颗更远方的更闯的学更多本事的小种子。
0: 嗯，这个刚才有位听众朋友留言了，我看看啊，这是一心向前说呢，嗯，说那个大学生能够放弃自己舒服的假期啊，到乡村去实践啊，他说括号还帮着带了留守乡村的孩子们，真的很了不起。确实如此。其实换个角度想呢，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他们也是家里的孩子，他们也知道在家里呢吹吹空调打打游戏是最舒服的，但是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呢？第一啊，是怀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第二点呢是希望自己能够不负青春。
1: 嗯，
0: 好像我今天整体听下来，整个助农的宣传中做的比较好的、认可度很高的是这个反诈宣传。
3: 对，
0: 嗯，这个其实也是，各地警方啊，他们也努力去做的一个事儿。

0: 那你们觉得这回做的怎么样？
1: 我认为这次做的虽然说还算是不错吧，但是还有一些短板。我认那个现在电信诈骗吧，就是哪里都有。然后可能早就摸到咱们就是锦州的一些乡村里面了。然后咱们有不少的老乡平时接触新的消息比较少嘛。然后骗子们用 AI 换脸装成在外面打工的他们的孩子们，或者是装成那些远房亲戚去开口借钱，就是一骗一个准儿。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些钱都是老乡们起早贪黑种地去挣出来的血汗钱。我们把反诈宣传当成下乡的一个重点嘛，就是拿着我们自己做的 AI 换脸演示的视频，用咱们锦州的本地话讲给老乡们，因为我们团队也有锦州的人嘛，有咱们锦州当地的人，然后告诉他们哪些是骗子的一些套话，就哪个视频是假的，教他们接触到就是接到陌生转账要求先给自己家孩子打个电话去核实一下，就是把这道防骗的闸门给咱们老乡们牢牢的去锁住了，这样前面助农帮着挣来的钱才能安安稳稳的留在咱们乡亲们的口袋里面。
0: 哪怕说咱们这次活动啊，只是让一位老人啊能够避免日后这个被信息诈骗啊这种，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相当值得了。那么关于带孩子这一块儿，两人的感受怎么样？觉得当代乡村的这个小朋友们，他们更需要什么？
2: 我觉着乡村的孩子现在最缺的不是课本上的知识点，而是就是亲眼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就是我们就是带着他们去碰一碰课堂外的新鲜事物，给他们带了点科普绘本，做了点简单的 AI 手工，然后还就是跟他们坐下来聊聊我们大学生宿舍生活，就是我们大学真实的生活，告诉他们就是好好学，以后就是也能出去看看这更大的天地，就是把敢想敢拼的底气一点点灌输给他们。
0: 那你们觉得对他们来说是不是长期陪伴其实很重要？
2: 对，就是多去，我们能做的其实就是特别简单，就是多去多带，多听听他们说话。就是我们下回也不准备搞那么多复杂的活动，就是一起陪他们读一本书，教他们画一幅画，就是具体再给他们讲讲大学长啥样，他们就特别开心了。我们还想就是做长期的链接，就是比如说留个联系方式，就是随时跟孩子们沟通。我感觉啊，短期的热闹不如长期的陪伴来的实在。
0: 我也觉得这是两位嘉宾呢在这次活动当中啊给我们全社会做了一个提醒，就是乡村孩子他们是不是在没有家长陪伴呢，或者更多的机会带他们出去玩的情况下，假期的时候过得是比较单调的，或者是沉溺于手机。那么这个全社会该怎么去做啊？不能只靠咱们这一个团队，是不是能有更多的力量投入进来？经历这次实践，在你们眼中，咱们青年学子怎么把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你别看说是啊，所谓天之骄子，每一位大学生进了校门之后的一个恐惧感就是，我学这东西到底有没有用？以后我能干点啥？
1: 对
0: 啊，都有这个问题。那你们俩这次的思考是怎样的？
1: 其实这个问题吧，我想了挺久的，在之前。因为我总觉得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是两码事儿。就是我学我的，社会发展社会的。但是这次下乡之后，我发现了他们本来就是一回事儿。我在学校学 AI 感觉枯燥没意思，但是到了村里面却发现它能帮人识破骗局，然后回来之后我也没逃过课了。然后我就是做那些编程什么的就累得非常非常累，但是看到农场的人们可以用它去宣传这些农产品呢，我就觉得这项技能我没白学。就是我说白了吧，你学的东西只要用对了地方，就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同时你也可以变得更厉害。

0: 嗯，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好。
1: 嗯，所以我现在的理解就是不用想得太复杂了嘛，
0: 嗯，
1: 就是把这些专业课学好，把事做实，然后把人做好，个人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就自然结合在一起了。
0: 嗯
1: 嗯，我们大学生可能现在做不了什么太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吧，但是只要心里装着别人，手里练着真本事，我相信早晚都能派上用场。
0: 嗯，其实真的啊，对大学生朋友来讲也不用特别担心说我学这个东西是不到我毕业的时候就被时代淘汰了，你只要有学习的能力啊，有服务社会的心啊，有一定的组织和协调能力，其实你做什么都不会差的啊。重新开始学什么新知识也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1: 对，
0: 嗯，那想问问泽宁啊，如果重新再来一次这次啊社会实践，你觉得哪些方面能做得更好一点，就是为下一次做的准备和经验是什么？
2: 就是我总结的，我最想改的两件事儿。
0: 嗯，
2: 第一件特别实在，准备工作做得太突然了。就是我们去之前，我们想的可美了，觉得乡下肯定就是到处信号都比较好，然后结果到了才发现，就是有些地方真的信号就是不那么太好。AI 演示生成就非常的卡顿，一群人围着手机就是找哪块信号好，哪块信号能演示这个 AI PPT 之类的，就特别狼狈。然后下次来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东西都提前下载好，就不至于这么现场尴尬了。
0: 这个很正常，因为咱们生活在城市当中，习惯了这个5G 速度。
2: 对，
0: 嗯。
2: 第二件，我就是越想越后悔，就是这次我就是光顾着搞活动了，
0: 嗯，
2: 就是没能真的跟那孩子坐下来聊聊天儿。
0: 嗯，
2: 就有个小姑娘，我印象也挺深的，她就是也是安安静静的坐在第一排看我们演 AI，眼睛就是瞪得圆圆的，特别认真。然后我就这回就特别着急，我就后悔没有坐下来好好跟一起交谈一下。
0: 嗯。这很正常，因为这个泽宁就属于是整个的这个策划者嘛，
1: 对，
0: 他会担心这个时间，包括你们吃饭，这个安全等等啊，可能都在操心。但下次如果有更好的这个时间啊，还会把这事儿做起来。凤霞说呢，这是两个很励志的孩子啊，希望大学生们向他俩学习。这是咱们的一个老听众啊，我帮你们截了一个屏啊。
1: 谢谢
0: 留着这条鼓励。还有这个幸福像花儿一样说，你们俩啊以后一定会有很好的成就。嗯，这是直接送祝福的。
1: 真是非常非常感谢啊。
0: 嗯，那么浩南对这次实践活动之后有想过下一步自己学业上的调整吗？
1: 嗯，
0: 就比如说这次实践让你觉得，哎，我应该多学一点哪方面的技能？
1: 嗯，我感觉吧，就是这段跑咱们乡村做实践的经历，
0: 嗯，
1: 真是把我之前的想法全都扭转过来了。
0: 嗯，
1: 以前我总觉得吧，就是学计算机就是对着咱们电脑敲代码，
0: 嗯，
1: 然后做那些题，然后把那个专业课的分数考高就够了。
0: 那这个想法已经很不错了。嗯，接着说。
1: 然后就是根本没想到过吧，这些技术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咱们身边实实在在的一些人。
0: 嗯，
1: 然后也是这次吧，在咱们锦州的一些乡村里面，看着咱们老乡围绕着我们做的那些反诈演示，
0: 嗯，
1: 看得非常非常的认真嘛。然后也看到孩子们凑过来问怎么用 AI 做小动画的那种好奇的那个模样。
0: 嗯，
1: 我才明白过来，原来我们学技术吧，不是为了应付考试和拿绩点，是要能够解决咱们大家真真切切的那个麻烦，
0: 嗯，
1: 能够给咱们身边的人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些帮助。然后所以之后的专业课吧，我也可能不太会想着指定难的偏的那些理论去钻研了，
0: 嗯，
1: 就是打算多花一点时间用在那些能落在实际上的，能上手做实用工具的那些内容，
0: 嗯，
1: 就是多练练怎么把代码做成咱们老乡能用的，孩子们能玩明白的那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可能以后找工作也更想往，能把咱们技术用到助农啊、科普这些实在的方面的岗位去靠。
0: 嗯，
1: 然后也不。

0: 想做，只待在咱们写字楼里面呢，和屏幕死磕的那些技术的人，就想做能带着技术往田埂上走，能看见自己做的东西真正帮助上了人的那些从业的人。
1: 哎呀，这句话说的我忽然很感动，虽然你的表述是很朴素的。2002说太厉害了，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啊，真的要向他们学习。小气球说呢，这是我们的榜样。还有这是周外人说，学长们太帅了。好，其实呢这个假期啊，有很多的学生朋友在做这个社会实践，你们有哪些真诚的建议？因为已经是过来人，给他们些建议。
2: 建议谈不上，我就分享一下我自己就是真实的感受吧，就是别把这段当成应付学分的任务，出发前就先沉淀一下，对接好当地需求，别抱着预设的方案硬套，到了村里要更多花时间跟乡亲们多交流，弄清楚他们在农产品销路、防诈骗、孩子科普这方面的真正难处，把自己专业所学落实到具体的小事上，少摆拍，然后多留精力帮上忙的实事，这样就既能给乡村带去真实的帮助，咱们也能在这段实践里收获真正的成长，而不是拿一张没有温度的实践证明。
1: 说得真好啊。那想，咱们时间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啊。那么两位还有什么样的想说的？都可以说一说。
2: 行，那我就先说吧。未来就是未来我还想继续做科技助农，而且我想一定要做得更实在，我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明年暑假我就是还要再来，而且下次再来的时候我不能就是这个连网都搞不定的大一新生了，这一年我得把专业课学得更扎实，至少做个像样的东西带过来，哪怕是就是帮农场设计一个简单的小程序，能把每天的温度啦这些小情况记录下来，让工人们不用再拿小本子啦手写啦，就是我觉得也是一项非常大的进步。就是以前我觉得做公益得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1: 对，
2: 现在
1: 就捐他一个亿什么的是吧。
2: 就是通过这次活动我就发现，踏实下来做一件小事，比想做一百件大事都有用，我就是想把这件事儿一直做下去，做到我自己就是一直做下去。
1: 真的很好啊。那我们也可以先进行一个小小的邀约啊，如果明年再去了，明年此时咱们再继续在电波当中给大家交流 明年的感受。那浩南呢？
0: 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吧，同时和咱们乡亲们还有咱们同龄的大学生伙伴们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吧。就是我们非常感谢乡亲们这一路的包容和责任和信任，不管是我们带着新的想法来的时候有多么生涩，然后调试工具的时候吧有多么毛躁嘛，大家都愿意停下手里的事儿，耐心去听我们。
3: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4: 国家数据局25号举办数据价值化我们在行动新闻发布会，会上透露，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30万项，覆盖全国国民经济97个大类，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开展公共数据资源登记业务。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化妆品行业标准《化妆品产品标准》

通则，确立了化妆品产品标准编写的分类原则，规定了产品标准内容的总体要求、要素及设置要求。中国消费者协会25号发布人工智能消费提醒，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碱型玉米收割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25号，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精准入模，世界在建最大跨度桥梁张晋高长江大桥南航道桥的南锚定主体工程完工，大桥建设重心转向上部结构施工，为后续主缆架设、钢箱梁吊装奠定了基础。张晋高长江大桥横跨长江主航道，连接江苏苏州、泰州、南通三市，该桥分南航道桥、北航道桥及引桥，其中南航道桥主跨2300米，创下世界最大跨度桥梁纪录。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展演剧目，原创民族歌剧《八一起义》26号、27号两天将亮相北京世纪剧院，诉说各民族同心跟党走、共赴革命的峥嵘往事。原创民族歌剧《八一起义》以八一南昌起义为创作素材，将党指挥枪的主题进行深化表达，艺术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创建人民军队的历史性壮举。陕西省第4届武林功夫大会24号晚在华阴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幕，来自海内外的135支代表队和个人，共计1800余人，将在传统拳术、传统器械的个人和集体项目的比赛中展开角逐。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一

0: 又到了每天这个快乐啊又可以悠然度过的一个时间段，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继续一起来分享科学研究和健康常识，为大家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还会为您进行节目上的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节目进行当中啊，欢迎各位呢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在评论区发表话题互动信息，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了啊。手机用户呢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100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欢迎大家收听活过一百岁啊。今天呢跟大家伙一起聊一聊唠一唠的第一个话题啊，和免疫力有很大的关系。其实严格来说就是来唠一唠免疫力的事儿。我们平时日常聊天啊，提到身体如果抱恙啊，或者是有什么不舒服，可能都会提到免疫力。很多人以为说我免疫力越强越好，我就越不容易生病。但是呢，用医学角度来讲啊，免疫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说，免疫系统最重要的不是强，而是平衡。您听说过吗？就像是紧急制动和油门，它需要互相配合是一样的啊。免疫反应呢，必须在够用但是不过度的区间内工作，偏向任何一端都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麻烦。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不自觉地做一些事儿哈，让免疫系统呢从动态平衡滑向紊乱。那接下来就这个话题，我们一起来聊几个容易削弱我们抵抗力免疫力的行为。首先啊，专家告诉我们呢，持续的负面情绪会让你的免疫系统误判战场。有一篇来自《临床神经科学对话》杂志上的文章指出，情绪和免疫并不是两个分离的系统，而是共享同样的调节逻辑，它会互相镜像的变化。当一个人长期的处在焦虑、愤怒或者是沮丧当中时，大脑负责调节情绪的区域会影响免疫细胞的表达，促使呢炎症的基因上调啊，抗感染基因下调。这就意味着免疫系统在情绪混乱的时候，它更容易出现反应过度或者是情况不足的反应。情绪系统的塑造和免疫细胞的塑性高度同步，长期负面情绪会让两个系统一同的走向失衡。心理学家也说过，说这不是心理层面上的抽象概念，而是它真实的会体现在你的血液当中，比如说 C 反应蛋白升高，或者是特定炎症因子表达增强。第二种啊，是心理失衡也会降低抗感染能力。如果说情绪是免疫系统的调音台，那么心理健康更像是整个乐团的指挥。有研究显示，心理健康良好的人在唾液、血液和血浆当中的免疫活性均更高，例如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增强， T 细胞增殖能力也会更强。相反的，当一个人长期处于心理失衡的状态，包括持续压力、缺乏生活意义、长期焦虑或者是孤独的时候，免疫反应会明显的下降，抗体反应弱，炎症促进因子升高，那甚至会影响到疫苗之后的免疫效果。说的再直白一点啊，换句话来说，就是你看似情绪问题，实际上身体它也在同步变得更容易感染。第三种呢，就是长期的处在封闭或单一环境中，会让你的免疫系统失去训练。免疫系统需要不断地接收来自空气、环境温湿度的变化，还有人际互动等等日常刺激，来维持它正常的训练强度。如果你所处的环境过于单一、封闭，身体接触到的抗原种类减少，那么免疫反应呢，也会逐渐变得迟钝。系统性综述发现，长期待在封闭空间里的人，比如生活在通风不良的宿舍，长时间工作在同一间办公室，在船舱或者是固定监控室轮班的一些工作人员，可能会出现免疫细胞数量和活性上的改变。有研究显示，在这种持续缺乏多样刺激的环境当中，自然杀伤细胞活性下降， T 细胞亚群分布改变，那这些细胞因子分泌就变得不稳定，更容易出现潜伏病毒再激活的情况。所以这种状态呢，就叫做
抗原贫乏，就好像是免疫系统啊缺乏训练素材一样，久而久之反应呢就变得不够灵敏了。所以意味着一个人如果长期把生活限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外出少，接触的新鲜刺激也减少，免疫系统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脆弱。第四种啊，叫做缺乏运动，让免疫调节机制也会变得越来越不灵敏。身体活动呢，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免疫稳定的重要推动力。多篇研究显示，规律的中等强度运动能够提升一些细胞数量，增强LGA 的分泌，还有降低中性粒细胞持续增高造成的慢性炎症。相对的，久坐少动会让你的免疫系统更偏向炎症状态，促炎因子升高，自然杀伤细胞活性下降，机体对感染的反应也会变慢。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惯性会让免疫系统更难维持平衡。缺乏运动不仅仅是让我们变得更胖，还可能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变得更累。第五种啊，叫做回避社交，也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脆弱。行为免疫系统呢，被长期错误激活，会让社交变得更封闭，也让身体更脆弱。行为免疫系统是人类进化中形成的一套提前躲开病原体的心理机制，它依靠视觉、嗅觉等线索判断风险，通过厌恶、回避等反应减少接触病原体的可能性。但是啊，当这种系统被错误的激活，比如说在持续的压力、焦虑或错误的自我脆弱感当中，人更容易变得回避社交，误判他人健康状况。有研究发现，当人觉得自己更容易生病的时候，即便你的身体没有真正受到威胁，但它也可能会表现出更强烈的回，能够提升免疫系统的稳定状态。最后要分享的这一点啊，专家给我们提出来的呢，是饮食结构失衡可能会让免疫系统长期处在不够用的状态。我们常常以为免疫功能下降是年龄和压力的问题，但是饮食决定的营养结构同样关键。有研究指出，缺乏维生素 D、Omega 3、多酚、膳食纤维等，会削弱免疫细胞的正常分化和功能，影响到黏膜免疫、抗炎反应和抗体生成。同样重要的就是

高度加工、膳食单一或缺乏新鲜蔬果的饮食，会让免疫系统长期处在低效运转模式，既不够强，也不够聪明。所以吃的不均衡，可能会让你的免疫系统啊，就好像是缺了零件的机器，难以维持稳定。刚才我们提到了大概有六点哈，所以说呢，免疫系统它真正依赖的是一个动态的、持续被调节的平衡，包括情绪稳定、心理上的韧性、适度开放的社交刺激、多样的环境接触、规律的身体活动、均衡的饮食等等，这些因素啊，它都不是彼此孤立，而是像一些柱子一样啊，共同把我们的免疫的稳定状态给撑起来，给拖起来的。如果说其中一条支柱长期的缺位，你的免疫系统可能就会倾向某一端、某一侧，要么反应过强造成慢性炎症，要么反应不足啊，造成更容易感染。所以维持免疫力的关键从来不是把自己变得更强，而是让我们的身体所依赖的所有系统彼此的协调平衡啊，在日常的不经意当中，让免疫系统始终站在最舒适、最平衡的位置上。好，我们今天活过一百岁的第一个话题啊，就聊到了免疫系统啊，一些无意识的行为可能在悄悄地削弱你的抵抗力、你的免疫力。希望给大家提到的这几点呢，能够对于我们免疫系统提高或者说保持平衡，对，我们不说让它变得更强，是更好的保持平衡，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表您的观点看法啊，针对我们刚才提到的健康话题。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5: 每天14点，锁定 AM666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

欢迎大家在歌曲过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我依然是各位的好朋友子诺。接下来聊到这个呀，是很接地气儿哈、怎么说呢，我们每天都在做这个事儿啊，就是很多人也喜欢这样的一个运动，因为它几乎是最不费力的了哈。说走路，走路真的算是最不费力的养生运动了，因为它不用特地的买健身器材，不挑场地，零成本，无门槛，大家基本上都能做啊。走着走着，有一些人呢就开始纠结一个问题了，说那我是快走好还是慢走好啊？要走多长时间，走多少才算最好的效果，才算有用呢？所以接下来今天我们活过一百岁第二个话题就来唠一唠这个走路的话题。咱们在讨论话题之前先理清一个概念，首先就是快走和慢走，什么样才算是快走或者是算是慢走呢？一般我们指啊步速达到每分钟100步以上，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让人稍微喘，但是呢你还能说话，不至于说不上上气不接下气儿啊，这种节奏它就是属于中等强度的运动。慢走呢，那就是我们平常遛弯散步逛街式的行走，步速在每分钟60到80之间，不会产生明显的心率变化，属于低强度的活动。也就是说快走呢是让我们能够稍微觉得吃力但舒服的运动状态，而慢走就更像是我们日常的活动了。国外有一项在2025年发表的研究显示啊，这项研究当中呢对8万名美国的成年人进行了长达16年的追踪，发现每天快走15分钟能够降低约19%的全因死亡风险，而每天慢走超过3个小时仅降低约4%。英国2025年也有一项关于心律失常的研究，分析了42万人的健康数据，证实步速越快，心律失常风险越低。其中代谢与炎症指标是关键的中介因素。除此之外，还有多项研究均认为快走对健康的正面影响多于慢走。所以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说快走的好处会这么明显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研究团队的原因和解释啊，他们给出的原因。首先就是提升心脏效率。快走啊属于有氧运动，经常快走能够提升每次心脏收缩时血液和氧气的输出量，让心脏收缩效率更好，心血管也会更加健康。第二就是改善心血管风险因子，规律快走有助于增肌减脂，减少高血脂高血压这类肥胖相关的健康风险因素。第三就是容易执行，容易坚持下来啊，快走它没有什么难度，对吧？对年龄、体能、场地的要求也不高，而且很容易一直坚持下来。要知道啊，最好的运动呢，就是自己喜欢、可以长期执行的运动。而相较之下呀，慢走虽然走起来可能更舒适，但是它的运动强度呢明显是不足的。它虽然也能消耗到一定的热量，但是在刺激心肺功能、维护骨密度这些关键方面效果都比较有限。要是每天慢走1个小时，心率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那这种锻炼效果它就远远比不上你差不多15分钟的快走。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说，既然快走对健康的好处这么多，那是不是我走得越多走得越快就越好？也不然哈，运动的黄金法则呢是适度加持续。哎，其实很简单理解啊，适度的运动再加上持久的啊，能够坚持的。对于一个健康成年人来说，每周150分钟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我们说的快走，就足够了。如果走不够这个时长，你可以再搭配一些爬楼梯、骑车之类的运动补充。但是也需要注意，不要贪多。如果快走的时间太长，又没有这个足够的时间恢复啊，你可能会给你的膝关节带来一定压力，影响到膝关节的健康。
所以如何让步速变快又安全啊，对我们的身体更好，在姿势和习惯上呢就有一些要点了，要注意了。首先就是姿势调整，我们走路的时候多抬头，下颌微收，眼看前方，肩部放松，双臂呢自然摆动起来，核心肌群轻微的收紧，迈步的时候脚跟着地，再用前脚掌发力蹬地向前，这是比较好的姿势。第二个就是步频优先，步幅顺其自然，先增加你的步频，再慢慢的扩大步幅，步幅太大呢也是容易伤膝盖的啊，慢慢去调整，去寻找适合你的这个步频。第三就是适合鞋子和地面要选择好，选鞋呢要贴合你的足弓，减震效果适中，最好是这样的款式。走路可以先从平整的路面开始，然后慢慢建立运动信心，再逐步的尝试有坡度的路段和转弯的路段。第四点就是热身和放松也是很重要的，每次快走之前啊，咱们可以先慢走，不要上来就刷刷刷刷刷快走哈，3到5分钟的热身结束之后呢，拉伸一下，抻抻小腿啊，你的臀部肌肉群放松一下，然后再慢慢的调整你的步频。想要尝试快走，其实生活处处都是机会，比如说中午吃完饭别一下子就坐回到工位办公室，或者说往那一躺啊，出去快走个20-30分钟，既能稳定你的血糖，又能提神醒脑。如果地铁公交距离不远，也可以提前一站下车选择步行，快走呢可以帮助你提升或者说维持代谢活性，降低慢病风险，提高心肺储备。所以不要小看每一次稍微加快的脚步，他们正在悄悄地为你铺路，让未来的你活得更久也更好。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跟大家伙呢多聊几句啊。虽然相比于其他运动，快走对身体条件的要求较少，但是它也会对心肺功能、肌肉力量、神经反应和身体系统的整体运作状态有一定的考验。对于像老年人、病后康复者来说，先尝试慢走可能更合适，首要的就是能减少久坐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能否稳定且轻松的快走，也是衡量一个人机体能力的重要标志。许多老人自诉哈，说这个我腿脚不太利索啊，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们的步伐确实比较缓慢，抬腿也不太高，每一步呢都像是在试探地面是不是安全。那这样的步态并不是单纯的说年龄大了那么简单，而是反映出一定的肌肉协调性、核心稳定性还有神经控制力的多重退化。当我们的步速开始减慢，或许啊就是身体在悄悄发出求救的信号，所以是不容忽视的。

好，刚刚我们聊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话题，就是关于如果你能坚持每天15分钟稍稍快走，能够抗衰延寿啊，这个日常运动呢大家不要忽略掉。即便你真的做不到快走的话，那慢走、散步、溜达也是非常不错的日常能够坚持下来的一项运动选择。欢迎大家在收听歌曲的过程当中，针对我们今天的两个话题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区发表您的观点看法，稍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开开心心一百岁啊，正好是贴合我们节目的主题。每一次听这歌的时候呢，心情都特别的欢快啊，就感觉哎呀，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健康长寿。来刷新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几位朋友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来一起聊一聊，唠一唠哈。像果子他说，我每天早上着急忙慌的去上班，顺便呢锻炼身体了，几乎不骑电动车。那也是，您这距离应该不会太远吧，是吧？着急忙慌的去上班，快走去上班啊！对，我落下了最关键的一个词儿。向果说他是快走去上班。嗯，那您这个步速啊，肯定是达到了啊，快走的状态。大黎说了，我每天上下班坐公交，然后下车之后呢要走一段距离，几乎都是快走，算不算锻炼呢？那怎么不算呢？必须要算呢。潘大说，我是属于骑车上下班，来回呢基本上要一起一个小时。哎，骑行啊也是不错的运动方式，但要注意安全哈，也要注意保护好你的膝盖。飞又飞说了，我是吃饱饭多运动，有时间出去看一看，吃点自己想吃的美食，紧跟时代潮流，看看有啥好玩的事儿，算不算是把自己开放起来？那必须算呀。啊，您是针对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吧，一些无意识的行动可能悄悄在削弱我们的免疫力，但是飞又飞您做得非常好，你看，好好吃饭，好好运动，还能出去旅旅游啊，散散心，让自己整个人状态都非常的不错啊，始终是精神饱满的，那这肯定的，不会出毛病的。玲玲说，免疫系统关键在平衡，不是一味的变强，类比油门和刹车，通俗易懂，很多人啊就能听明白了。嗯，您这个比喻也不错哈。宅宅说，前一段呢得了手足口，正是需要免疫力和病毒对抗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觉得啊，自己真的是有点缺乏运动，环境呢也比较单一，好了之后我就再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嗯，不错啊，宅宅，意识到自己的一些健康上的小问题，然后及时的去改善啊，能够找到更好的自己。春风吹又生，这是我们的新朋友，他说，主持人，你聊到的第一个话题我总结就是情绪、心理、户外运动、社交、饮食啊，一二三四五六，哎，也是六点哈，真厉害呀。春风吹又生，您总结得非常好哈。你看，情绪大家要保持积极状态，不要老是特别的焦虑啊，或者是情绪低落，要释放自己。心理呢就是调节自己的心理健康，户外就是多出去走一走，不要太封闭啊。运动就很简单啦，找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最好坚持下去。我们第二个话题提到快走慢走，你可以试着去尝试哈。社交就更不用说了，朋友不用太多啊，三五好友，没事的时候多聊聊天，聚聚餐啊，在一块儿呢玩一玩啊，聊聊天，这都非常不错的。饮食挑一些自己爱吃的啊，尝试着去学习。

光是说这些都觉得会很快乐。以上内容呢，就是大家今天发表过来的一些观点看法，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参与。好，抬头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留言话题互动啊。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把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 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 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大姐，您几楼？
1: 20楼，谢谢你啊。
0: 您拿着那么多东西，需要我帮忙吗？
1: 好的，谢谢你，年轻人。
0: 大姐，举手之劳，不要客气。
2: 哎，你看，那个大叔上坡看上去好吃力啊，我们过去帮帮他吧。
0: 对哦，我们过去帮帮他。
3: 年轻人，谢谢你啊。
4: 大叔，举手之劳，不用客气。
5: 雨越下越大，我要快点去搭车啊。
0: 阿婆，你是不是要过马路呀？雨越下越大了，我有伞。

0: 越下越大了，我有伞。
1: 危险预警，上了年纪的朋友血管变硬变脆，常年堆积油脂垃圾，现如今天气又是忽冷忽热啊，可能会让血管呢反复收缩扩张，风险直接翻倍，轻则头晕乏力，记忆力快速的衰退，重则突发各类心脑血管问题，一旦出事受罪的呀就是自己，操心的更是家人朋友。所以趁现在养护心脑血管的关键期，赶紧补点实在的营养，提前预防降低风险啊！现在呢就是属于花小钱儿为将来省大钱。吃点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康度鱼油软胶囊。鱼油大家都知道啊，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好管家，大厂出品，蓝帽认证，质量有保障，可以说是买的放心，吃的踏实。而且啊，这款产品呢含量高，纯度高，一粒能抵得上普通鱼油好几粒，配料啊也是特别的干净健康，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人工色素，平时血糖高需要控油控糖的叔叔阿姨都可以安心的服用，已经呢是推荐好久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东北超锦州籍门将杨振瑞，绿茵场上坚守拼搏，为锦州足球争光添彩。愿锦城之声凝聚体育力量，焕发城市生机，空中体坛一路长虹。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2: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半年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携程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3: 大家好，我是世界跳绳冠军李永琪，此次我受锦州市跳绳协会邀请，专程来到锦州，助力锦州本地群众体育与跳绳运动发展。我一直持续关注，全力支持锦州广播空中体坛栏目的传播与发展。体育源于大众，健康贵在坚持，希望借助空中体坛这个专业的体育平台，向锦城市民传递运动正能量，号召更多大小朋友走出家门，参与跳绳，拥抱运动，让全民健身风潮点亮锦城大地。
2: 感谢友情岁月娱乐中心为空中体坛栏目提供奖品，相约友情岁月，乐享休闲时光。原中百商厦8楼综合娱乐新地标，比赛级乒乓球、台球、潮流 KTV、舒适棋牌，一站式畅玩，全年会员仅需388元，超值福利享不停。咨询热线15204144171。
1: 定波领航，体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

用海量资讯唤醒你的运动细胞，深度报道带你直击体坛内核，空中体坛拥抱多彩体育世界。

0: 好，朋友们，下午好！又到了咱们空中体坛栏目直播的时间了啊！我是主持人奇迹啊！今天是星期三啊，今天的节目依旧由我来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在此呢，还是同样要问候此时此刻正在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通过空中体坛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关注、收听、收看直播的朋友们，祝福云端的朋友们下午好！当然，在此也问候啊。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关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祝福大家下午愉快。首先为朋友们介绍一下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晚8点到明早8点，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1度，黑山临海20度，易县19度。27号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1度，黑山北镇临海30度。27号20点到28号20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28号20点到29号20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大家好，我是锦州一球员杨振瑞，很荣幸入选东北超足球联赛参赛队伍，此刻正在全力集训备赛。多年绿茵逐梦，我定不负家乡父老的期待，在赛场上严守球门，奋力拼搏，用坚守和汗水守护球队荣誉。我会拼好每一场比赛，为球队争光，为家乡锦州添彩，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足球联赛圆满开赛，顺利举办，同时祝空中体坛栏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球迷感受足球的魅力。
0: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空中体坛深耕本地体育，传递健康风尚，全新专栏《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重磅来袭。聚东北体育活力，展锦州城市底气，每一次发声都为家乡体育喝彩，每一期相伴都让运动快乐加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三、四、五16点准时开播，敬请关注。想要收看更多赛事现场栏目精彩片段，欢迎登录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点发现，进入视频号搜索空中体坛，直接点关注，第一时间收看更新。打开微信，右上角搜索，输入群关键词“空中体坛”，找到对应微信群，即可申请入群，一起交流互动，获取节目第一时间预告，进群就有机会抽取幸运专属奖品。

0: 我是世界跳绳冠军李永琪，助力景城体育聚焦全民健康，锁定空中体坛。
1: 空中绳运，学跳绳妙招，赴全民健康之约。空中绳运，赴全民健身之约。那在这里呢，还是要和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呢是咱们空中绳运专栏节目播出的时间。那今天在直播间邀请到的，那是咱们锦州市的跳绳小运动员啊，赵子涵。此时此刻正坐在我的身旁，那赵子涵来和正在观看直播的这个观众朋友挥挥手打个招呼，好吧？哎。好，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子涵小朋友啊，其实叫小朋友有点不太恰当，为什么啊？因为咱们现在已经是马上要升入到八年级的大姐姐了，是吧？啊，为大家介绍一下子涵曾经取得过的一些荣誉，包括去年三月份在山东莱芜中国城市青少年跳绳公开赛交互绳项目荣获第二名，去年六月辽宁省跳绳锦标赛啊，去年七月份参加全国跳绳段位赛，去年十月份参加全国跳绳联赛河北保定站车轮跳荣获第一名，去年十二月全国跳绳锦标赛车轮跳精英组荣获第二名。哎，这是今天啊赵子涵曾经取得过的一些荣誉啊。接下来呢，咱们就和赵子涵啊一块儿聊一聊这个和跳绳之间的一些故事啊，曾经的过往，好不好？嗯。那么今天呢啊，这个咱们邀请到的小嘉宾啊，这个和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先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子涵，今年十三岁。
1: 现在这个是七年级结业了啊，马上要升入到八年级，简单说说自己这个跳绳的经历，好不好？最开始接触跳绳是什么时候？
2: 二年级的。
1: 小学二年级，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成绩吗？或者说，那个时候对于跳绳这个运动有什么认识？觉得难不难？觉得能不能跳出好成绩？
2: 非常难，但是一个都不会。
1: 跳绳觉得一开始挺难的，是吧？
2: 嗯。
1: 啊，然后这个当时是怎么训练的呢？就是练的过程当中怎么度过这个最艰难的时期的呢？
2: 就是每一天都去跳绳，然后，在教练的指导下之后和自己的突破，然后由一个两个，然后到最后连成的百个，然后再跳速度和花样之后就把绳跳好了。
1: 第一个是坚持啊，坚持很重要，是吧？那个时候跳绳的强度或者说安排的密度大不大？比如一周咱们跳几

0: 次？
1: 就每一天晚上去跳。
0: 是天天晚上跳吗？
1: 差不多。
0: 哎呦，那实际上这个从这个我们说坚持的这个效果来说，或者频率来说，算是挺密集的了，是吧？
1: 嗯。
0: 现在啊，目前你还是每天都坚持跳绳吗？
1: 嗯，不是。现在就是。
0: 比如一周跳几次？
1: 三四次。
0: 一周三四次，如果有大赛，在参赛之前，比如说，尤其是我看到你啊，去年整整一年取得的这个参赛的次数项目比较多，啊，在参赛前训练是不是会啊，从密度也好啊，强度也好啊，会有所提升？
1: 嗯，对，都增加了。
0: 啊，你觉得你能坚持下来吗？跳完之后累不累？啊，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反应？
1: 有，但是就是，
0: 具体来说，比如说难受到不舒服到什么程度？影响到休息，影响到这个第二天的正常的活动了吗？
1: 就是腿疼，然后脖子也疼。
0: 腿疼也脖子也疼。哎，想请教一下啊，因为我对跳绳啊，就是这个运动啊，就是了解的不是很多。你看腿疼我知道，你比如摇绳的，比如说手腕啊，或者说这个手臂啊，有不舒服的，跟脖子有什么关系呢？
1: 脖子就是跳速的时候，然后握太久了，然后就。有时候会疼，
0: 啊，就是我明白了，就是长久保持一个姿势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嗯
0: 嗯，在你看来，这个速度跳绳和花样跳绳哪个更难一点？
1: 花样跳绳。
0: 啊，难度比较高，需要用大量的时间去练习、去巩固，是吧？
1: 嗯
0: 嗯嗯嗯。好的，现在一般情况下，在尤其是暑假即将结束了，在暑假当中回顾你刚刚经历过的这一个假期，充实不充实？
1: 挺充实的，就是每天训练，然后完成自己的作业、上课。
0: 啊，训练的时候一般都是早晨呢，还是白天，还是晚上？
1: 早上去晨跑，然后下午去跳绳。
0: 啊，早晨是晨跑练体能。
1: 嗯。
0: 啊。一般都跑，咱们说400米的操场啊，一般都跑几圈？跑多长时间？
1: 跑10多圈吧，然后每天早上。
0: 那就是大约是5000米呗，可以估算一下是吧？
1: 差不多。然后每天早上从7点跑到8点半。
0: 嗯、啊，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1: 嗯，
0: 你都能坚持下来吗？
1: 差不多。
0: 啊，教练能会一直陪着吗？
1: 会。
0: 啊，从早晨一直到8点半，
1: 对，
0: 啊，练完体能啊，然后安排自己的学业，然后学业之余再用来跳绳，
1: 对，
0: 再练技巧啊、花样啊，或者说怎么说速度啊，是吧？
1: 嗯，
0: 你和就是2年级开始跳绳，一直到现在，怎么说7年级已经结束，再开学就是8年级了。在这段时间当中，你觉得你对于自己的身高这个成长的这个速度，啊，目前的身高状态满意吗？
1: 还行吧，
0: 就没有什么太多期待是吧？
1: 嗯
0: 啊，那你觉得跳绳和不跳绳相比，你猜测一下，如果不跳绳不接触这项运动，你的身高能达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标准吗？
1: 嗯，肯定达不到，因为没有运动量。
0: 就是运动还是会有帮助的是吧？
1: 嗯
0: 嗯，期待的身高有多高？就是你觉得未来长多高，你觉得我就满意了，我就可以了，我觉得很开心。
1: 1米65。
0: 1米65是理想的身高，啊，方不方便介绍现在有多高了？距离这个1米65的目标还有多远的距离？
1: 嗯，
0: 你现在多高？
1: 1米55。
0: 1米55，嗯，那还有10厘米吧，是吧？
1: 嗯
0: 嗯，这10厘米预祝你在初中毕业就把它作为一个毕业礼物呈现给自己，好不好？
1: 好。
0: 嗯，有信心吗？
1: 有。
0: 啊，叔叔给你出个主意，如果稍微差那么个1-2厘米、2-3厘米，根儿稍微高一点也能凑上去。啊，这个主持人叔叔这个有时候爱作弊是吧？爱出坏主意，嗯。这个在这个时候也问候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啊，大家下午好啊！像这个看到了福林啊，你们教练是吧？每次这个直播的时候啊，他都到直播间来报道。教练对你有评价，说赵三最擅长这什么，自己会知道吗？
1: 哭。
0: 你介绍，什么时候哭？因为什么哭？
1: 累的时候哭，坚持不下来的时候哭，
0: 啊，
1: 然后动作过不去的时候哭，然后速度没有进步的时候哭。
0: 嗯，哎，这我都能特别理解啊！你看啊，就是这个哭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也是对自己认知的一个过程。啊，特别这个，而且觉得你很要强。

0: 强啊，就比如说速度上不来，动作老纠正不过来，然后自己着急而来哭，是吧？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比如说接受批评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因为被批评不开心去哭？
1: 有。
0: 嗯。
1: 嗯。
0: 谁批评的最厉害？妈妈、爸爸还是教练？
1: 教练。
0: 他怎么批评你？给我模仿一下他的口头禅。比如说你某个动作纠正来老也过不去，问他怎么说？一般都怎么回事？靠墙站着去。嗯，是这样吗？
1: 嗯。
0: 啊，真是啊。不是你，我是开玩笑的。
1: 差不多。
0: 基本就这么严厉啊？
1: 还行吧，平时挺温柔的。
0: 就是你不犯错的时候，他挺温柔，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嗯。
0: 嗯，只要他一犯错，就马上严厉了。
1: 嗯，就是。训练的时候然后挺严格的，然后但是平时玩的时候就和朋友一样。
0: 嗯，那我能不是这个，虽然他在看直播节目，咱们他爱听的话咱也可以不说，
1: 不是真的、
0: 啊
1: 嗯、
0: 真这是这事实情况是吧？
1: 嗯
0: 啊，这个有没有因为只因为教练单纯的批评哭这样的次数多吗？
1: 挺多的。
0: 嗯。现在最近的一次哭是什么时候？
1: 早晨跑。
0: 今天早晨吗？
1: 不是今天
0: 的、啊、那什么时候？
1: 就是刚晨跑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就是感觉特别累，然后
0: 五千米是吧，
1: 就是要、
0: 嗯、想休息。
1: 嗯，
0: 想退出，想过没有？有没有跟妈妈提过？妈妈我不跳，不跑了，我可以跳绳，但是我不跑了，提过没有？
1: 也提过。
0: 妈妈怎么说的？
1: 妈妈让我坚持。
0: 怎么说的？我不想听结论，她怎么说的？比如芊芊呐，你要是不跑我踢你，
1: 嗯，
0: 你要是再不跑的话，我断你饭，断你粮，断你水，他怎么说的？
1: 嗯、那没有，就是就说跑完给我买好吃的。
0: 买没买？
1: 买了。
0: 咱最爱吃啥？
1: 冰激凌。
0: 就是雪糕呗。好雪糕。
1: 嗯。
0: 啊、这妈妈还是比较有办法的。现在如果再坚持体能训练的时候，有没有当初那么累了？
1: 没有了，
0: 也
1: 就
0: 是
1: 好多了，
0: 很轻松了。
1: 但
0: 那既然你轻松了，你也不哭了，是不是冰激凌就没了？
1: 嗯。
0: 叔叔跟你讲啊，有些时候该哭还得哭，该要还得要，最起码咱们说一天晨跑之后，一天一支冰激凌，这个要求不过分吧？趁热的时候出了好多汗。是吧？尤其是前一阵儿的挺热的，但是教练安排这时间段，我倒是挺喜欢。早晨这段时间正好太阳还没怎么出来的时候，特别晒的时候，咱们结束了，是吧？
1: 嗯，对。
0: 嗯，那你觉得体能通过这一个假期，那、天天晨跑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1: 有，就是从一开始连六圈都坚持不下来，然后后来到十圈、十二圈也都能坚持下来，而且速度有很大提高。
0: 先生，叔叔跟你唠一句知心话啊，这是事实啊，这是经过多人去检验得出来的一个结论。你在体育项目运动的过程当中，坚持练习的过程当中，往往你最艰苦的时候，想要放弃的时候，如果你咬牙坚持下来，这段经历是最宝贵的。那它不关乎你成绩提高的有多明显，跟那没关系，而是以后你在面临生活呀、学习呀，包括甚至以后参加工作，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你会多一些承受能力，你会多一些越过困难的这个勇气。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这种感觉，当你都经过这一个假期之后，比如说你学业上的困难啊，以前可能觉得哎呀稍微苦一点，稍微累一点，或者这道题解不会了，你就会觉得特别不舒服，特别难受。但现在你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你莫名其妙的那就会多一些勇气，多一些面对他们的坦然。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有。
0: 嗯，所以说呢叔叔可以告诉你啊，珍惜这些遭罪的时光，因为这些遭罪的时光都是未来你那个成绩单上面看不见的金色的一些涂色，知道吧？它不关乎你几等奖，它只是在你成长进步过程当中，它默默地起到一个发酵的作用，好不好？
1: 嗯
0: 啊，叔叔希望你能继续坚持下去，好不好？
1: 嗯，
0: 叔叔还有一个想法，叔叔今天想法也多，要求也多，哭我很能理解，啊，以后能不能咱少一些用这样的情绪宣泄的方式去表达？比如说啊，我给你推荐一个方式，啊，比如说我们特别紧张的时候，比如说啊，这个情绪上。啊，特别这个很不舒服的时候，我们说用深呼吸啊，可以去缓解这种紧张情绪，对吧？你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式，比如说发自内心的大声的呼喊一次，
1: 嗯，

0: 把这些压力呀、啊、把这些委屈啊都给它释放出去。当然了，不要在课堂正在进行时去用这种方式，老师就会很迷惑，咱咋了？比如说咱们去旅游的时候，面对这个爬山的时候，爬到山顶的那一刻，当你到海边，海风吹乱你头发的那一刻，啊，那个时候你说是不是挺适合这种表达的？
1: 嗯，
0: 啊，当然了，晚上回家放学推开家门那一刻也不要这样做，啊，爸爸妈妈在家里他会害怕，我宝贝儿怎么了这是？这个辣妈说，体育精神只有体育人知道受益匪浅啊。福林说，明天早上测100、200米立定跳远啊，这算是通知吗？这算临时通知？
1: 这个其实我感觉还可以，比800能接受。
0: 啊，就是100米、200米，哎，这个鸭蛋说了没事儿，就来吧，你就随便安排，安排10组8组都没事儿。夜猫子说，给弟弟妹妹做了好的榜样。啥榜样啊？刚才一直唠哭这事儿呢，还是榜样啊？啊，这个还有包括为你加油的啊，教练也说，那希望以后啊，学习不紧张的时候多来参加训练啊。
1: 嗯
0: 啊，现在觉得对于训练这件事儿，首先没有恐惧了吧？
1: 没有。
0: 嗯，是不是还可以跟小伙伴之间、跟教练之间还挺能合得来的，是吧？
1: 嗯，能唠嗑，
0: 能唠嗑是吧？啊，以后咱们就敞开了，大点声是吧？大大方方的，自信的。如果什么时候你的声音能越过主持人叔叔，那你的进步就更明显了。一会儿咱们就试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哎，提出表扬。啊，咱们25年我看参加的比赛挺多的，是吧？咱们接下来聊聊参赛的经历，好不好？
1: 嗯。
0: 嗯，这个去年的3月份是去山东莱芜参赛啊，给我们回顾一下那时候参赛的经历，好不好？山东莱芜那一次，去年3月份，还有印象吗？
1: 有，那一次是第一次我出省的比赛，然后心里很紧张，但也特别兴奋。然后那是第一次尝试教护生，然后和两个队友一开始配合的不是很好，但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磨合，然后大家一起交流，最终得到了2名，然后感觉非常开心。
0: 嗯，就是对这个成绩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是吧？
1: 嗯
0: 嗯啊，那么其实在参赛的过程当中是训练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对吧？啊，平时训练的时候和这次参赛的成绩，有没有把平时训练的成绩完全的发挥出来的？
1: 我感觉相对来说还可以，
0: 就是属于正常发挥了。嗯
1: 嗯，但是我感觉我们
0: 还有进步空间吗？
1: 表演力再好一点的话，就是和裁判员多一些交流，不就是眼神交流，然后就是表现力的好一点能得第一。
0: 这个表现力刚才你提到的是花样这一部分吗？
1: 嗯
0: 嗯，然后你还特意提到了和裁判员的眼神交流，这指的是不是在展示这个跳绳阶段的时候要自信大方，是吧？微笑的这个。但是这次是不是这次参赛的过程当中没怎么看裁判员？
1: 嗯，就是因为第一次可能有些紧张，然后就是表现力不太特别好，
0: 就是稍有不足，稍有遗憾，是吧？
1: 嗯
0: 嗯，那没关系，咱们说每一次参赛都是经验积累的过程，这个下次再参赛的时候咱最起码就知道了怎么能让表现力更强一点，是吧？
1: 嗯，
0: 落落大方是不是，然后充满自信微笑的看着每一个裁判员，是不是？
1: 嗯
0: 啊，那你看我一眼，现在我是裁判，你应该怎么看我？那还是紧张。哎，你就是你不看我的时候挺自然的，你稍微看我的时候就有点紧张了，是吧？哎，现在都你看笑得多开心，是不是？
1: 嗯
0: 嗯，我觉得啊，既然知道了问题出在哪儿，啊，那进步是指日可待的事儿，那就是等着的事儿了，等着的活了，好吧？
1: 嗯。
0: 于峰教练特别提到了，说后天晨跑啊是最后一天。大孩子们得跑26圈，小孩也得跑16圈，为今年暑期集训晨跑26天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这句号你是觉得圆满了？孩子们能坚持下来吗？他说这26圈是航校操场吧？
1: 嗯，
0: 26圈，10圈就4000米了，26圈，这怎么有点像上了一去这个有点杨白劳的感觉呢，是吧？这财主心不咋善良，你害怕吗？我觉得你是大孩子了吧？
1: 嗯，
0: 26圈，
1: 26圈
0: 算过没有？但是这里边是不是有15圈可以走一走？
1: 啊，
0: 走一走？
1: 没法走啊。
0: 嗯，怎么的？

0: 他还不可能跟着你们一块跑，能吗？比如说他站在那个一点跑，你跑到圈那边的时候走两步呗。
1: 不可能。
0: 老鼠偷油吗？不会吗？
1: 哎呀，
0: 偷过吗？
1: 教练眼睛太好使了。
0: 啊，就是他站在这边操场那边，他都能看得见。
1: 嗯。
0: 啊，然后你又偷油怎么办？
1: 偷油就多跑几圈。
0: 就开始批评，还加量了是吧？
1: 嗯。
0: 但是他这个量，我觉得有点大、啊。你觉得大不大？26圈以前跑过吗？
1: 没，好像跑过，没跑过。
0: 他说是训练26天就跑个26圈，那以后要跑33训练30天的话，那就30圈再向你招手了，怕不怕？
1: 看天气。
0: 看天气，看心情是吧？
1: 嗯，不是，就是。
0: 天如果不热，凉凉快快的。
1: 嗯，对。
0: 没问题是吧？
1: 有问题。
0: 那也有问题是吧？那你说能后天的晨跑能不能不哭？跑下来之后。
1: 能。
0: 那说好没？
1: 说好了，
0: 到时候我跟妈妈联系啊，我去这个检查作业，如果妈妈说哭了怎么办？冰激凌这个停多长时间？你自己说。
1: 嗯，不吃了。
0: 以后就不吃了？
1: 对。
0: 如果26圈跑下来不哭，妈妈能不能加个冰激凌？
2: 可以。
0: 可以哈。啊，那我跟妈妈说好了，行不行？
1: 嗯，
0: 那就坚持后天的晨跑好不好？
1: 嗯
0: 嗯。去年6月份，辽宁省跳手锦标赛车轮跳第一名。那这个去年6月这场比赛应该是在咱们锦州打的比赛吧？
1: 对。
0: 嗯，那个时候拿第一什么感觉啊？
1: 感觉第一就是我的。
0: 探囊取物，是吧？优势比较明显。
1: 嗯，那时候经过一场省外的比赛了，然后就是。挺有自信的。
0: 嗯，车轮跳也是和队友一起配合的吗？还是你自己的单项赛？
1: 有队友，然后就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和队友磨合
0: 练习。
1: 对，
0: 嗯，然后呢，拿下了一个第一名。就是我特别想知道啊，就是比如说你语文也好，数学也好，或者是英语啊，你考了100分啊。
1: 嗯，
0: 和你这次跳绳在这个领奖台上啊得到奖牌的那一刻，或者是拿第一名的这个证书拿到手的一刻，你觉得对于你个人来说哪个更看重？
1: 那得看科目。
0: 嗯，
1: 语文和英语感觉还行吧，数学不可能。
0: 嗯，就是还是有点难度的是吧？
1: 嗯。
0: 那就是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你比如语文也好，英语也好，拿到100分了，啊，和这个跳绳拿到第一名，你觉得哪个更难？
1: 我感觉是跳绳吧，因为这个就是
0: 竞争比较激烈。
1: 嗯
0: 嗯，大家都很优秀。
1: 对。
0: 嗯，还记得当时你和第二名之间的这个成绩差距是多少吗？
1: 忘了。
0: 你自己的成绩记得吗？和队友的成绩
1: 也忘了。
0: 冰淇淋啥味儿知道不？
1: 知道。
0: 就是喜欢的东西永远都不会忘，在乎的东西那个味道，喜爱的过程永远也不会忘，是吧？
1: 嗯。
0: 啊，其实也是，其实我觉得你忘记的成绩是个好事儿。为什么是个好事儿呢？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成绩代表的是什么？
1: 过。
0: 什么？成绩代表的是什么？你觉得？
1: 我觉得成绩代表的是结果。
0: 过去。
1: 嗯，
0: 它代表的是过去，对不对？
1: 嗯，
0: 啊，它不意味着你这个功劳簿就足够你以后基于这个第一名以后可以就不这个怎么怎么样了，躺平也好或者放松也好，绝不可能，是不是？
1: 嗯，
0: 我说过，这个每一次考试也好或者比赛也好，它只是对你过往一个阶段训练成果的一个展示，对吧？
1: 对。
0: 啊，你这个成绩的说取得只能说明你过去练得挺好，不见得代表你现在依旧那么好，也不代表你未来一定会怎么怎么好，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还要着眼于现在，立足现在，着眼未来，对不对？
1: 嗯
0: 嗯，有没有信心未来再拿第一名？跳绳这方面，
1: 有
0: 哪个项目你觉得更有优势？
1: 速度。
0: 速度。
1: 嗯，
0: 花样呢？
1: 花样。得更用更多时间去练，
0: 就得更努力是吧？
1: 嗯
0: 嗯，然后和队友配合的，像这个提到的这个车轮跳，
1: 嗯，
0: 这方面
1: 这个
0: 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嗯，你觉得跟你配合在一起搭档，你的和你的队友在练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同步的时候包括衔接也好啊，还有什么问题吗？
1: 现在吗？

0: 现在，
1: 现在挺默契的。
0: 那就行，有这个默契就是基础，对不对？
1: 嗯。
0: 那也祝福你在今后的这个赛场之上，能够这个如自己所愿，取得一个好成绩，好不好？
1: 嗯。
0: 哎呀，看直播的朋友啊，在直播间停留的各位朋友啊，忘说件事儿，大家点点赞呗，好不好？啊，大家也锻炼锻炼手指，咱们跳绳是本身就是一个手脚运动、手脚协调的一个过程，是吧？啊，不用大家蹦，不用大家跳，啊，咱也做做手部操啊。这个找根手指，你觉得哪根手指最舒服？在屏幕戳一戳啊，咱也做点数据，好吧？账面上我看点，谢谢大家了啊。刚才提到了，那我们知道这个小子涵呢，就是情绪比较丰富，然后呢比较压力大的时候啊，这个很要强。然后呢，也是一个爱哭鼻子的小姑娘，那么常年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很辛苦的时候啊，包括练了一阵子，成绩提高的不是自己想象当中那么快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放弃这项运动，转型到其他的运动上？有没有想过？自己有没有想过？
1: 自己没有，
0: 啊，妈妈想过。
1: 妈妈也没有。
0: 那我 就是简单说就没想过放弃，是吗？然后就是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也都能够正面的去面对它，是不是？
1: 对。
0: 其实想到放弃也正常啊，但是你没想到放弃，或者没想到这个不坚持这项运动，要给你点个赞。啊，这不是因为我主持这个体育节目，不是因为咱们做这个空中绳运节目才对你点赞，而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在放弃的过程当中，我们用一个词去形容它，叫什么？就叫半途而废，就叫浅尝辄止，对不对？啊，如果说我们认为一件事情难也好，简单也好，啊，不管什么原因吧，啊，除非不可抗因素不能坚持下去，这咱们要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尊重。除此之外的任何原因，我觉得对自己来说都是一个莫大的遗憾。因为不管怎么说，以后啊，对以你的年纪来说，你要面临的困难可能会更多，你要面临的这个特殊情况也许还会更多，一个比一个更难越过。那咱们都会放弃吗？如果都会放弃的话，咱们还怎么去进步呢？对吧？啊，所以基于这一点来说呢，主持人叔叔，那要对你的做法、对你的想法啊，给一个大大的表扬，好不好？啊，继续坚持，对于自己接下来的训练目标，包括假如有一些省赛也好啊，国赛也好啊，有没有什么规划？
1: 就是在稳定住学习的情况下之后，
0: 啊，就是保持现有的这个学业啊，这是
1: 对，
0: 第一点啊。然后
1: 然
0: 呢？
1: 后打磨自己的动作，调整动作，然后冲击更好的成绩。
0: 这是从参赛和训练这个角度来说的，是吧？
1: 嗯。
0: 你跟身边的小伙伴啊，这个可能比你年龄大的有，比你年龄小的也有很多啊，跟他们分享分享自己跳绳的感悟，好不好？啊，给他们一些建议，好不好？
1: 就是只要肯吃苦，然后坚持训练，每一滴汗水都不会白费。然后，也希望他们能在自己的喜欢的地方闪闪发光。
0: 说得真好啊！这个每一滴汗水都不会白流，你的精力、你的时间放在什么位置，这个地方一定就会开出最绚丽的花朵。因为汗水浇灌的这个果实啊，或者说盛开的鲜花，一定是娇艳无比，一定是甘甜无比的。而且你付出了，你收获了，这种感觉远比你吃一口冰激凌要甜得多，要美得多，对不对？那冰激凌带给的自己只不过是味道啊、感官啊，这个一种享受，吃完之后它就完了。但是如果因为你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这个回报，我们说从大脑分泌的多巴胺也好，它这个维持快乐的时间、幸福感会持久的多得多，对吧？而且这一点呢，就是我们说不劳而获也好，或者说轻轻松松就得到一个好的成绩或者认可，效果未必有你通过艰苦付出、艰苦训练得到的那么珍惜， 这么说能明白是吧？
1: 嗯。
0: 好的，那么我们听了小子涵，那今天呢分享了他跳绳的经历啊，参赛的经历，还和这个正在训练的小伙伴啊分享了自己的一种感悟和心得。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妈妈好不好？咱们接下来就有请妈妈来闪亮登场。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子涵的妈妈和大家分享一下，在陪伴着孩子一起成长过程当中，尤其是参与跳绳这项运动过程当中，一些感悟、一些经验啊，包括呢和大家分享的一些经历啊、一些建议，好吧？子涵妈妈也和大家挥挥手打个招呼，好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赵子涵的妈妈，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参加这个节目。
0: 刚才跟子涵也提到了，从2年级开始接触跳绳，孩子也提到了这项运动本身挺难啊，而且自己呢，这个一开始进步的这个过程呢，啊，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啊，不过好在去年通过一系列的大赛检验啊，咱们说啊，取得的成绩还是比较让人满意的啊。那么从接触跳绳开始，从家长这个角度来说，为什么选择跳绳这个运动让孩子去练习，然后呢去支持他，去鼓励他啊？当时家长从哪个角度考虑的这个问题呢？
1: 其实也是很简单的，最开始的初衷就是为了让孩子锻炼身体，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想法。一是从孩子的身高方面发展，那个小就是一个纵向跳跃嘛，能刺激下肢骨的骨垢，促进那个生长激素的分泌，有助于孩子的身高的成长。第二点就是孩子改善孩子的一个体态，孩子上学久坐，然后这个脊柱这个弯曲能使他一个拉伸，视觉上有一些更好更挺拔的一个感觉。然后就是体能和身体素质方面呢，就是对于孩子来说可以强化心肺功能，提高孩子的一些耐力了。然后他上体育课，最开始的时候上体育课就是比较跑了跳了都会有一些感觉比较累，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之后，运动之后，这些一些症状就都没有了。
0: 您继续。
1: 就是还有就是之前孩子吧就是协调性不是很好，然后通过这些年的一个训练，现在就是有很大的进步。
0: 就是运动和学习之间也会有一个相互的促进。促进这个注意力更集中，是吧？刚才不知道大家听这个子涵妈妈介绍这些内容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是不是专业性挺强？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正在关注直播节目的朋友，子涵妈妈工作的性质呢很让人羡慕，是白衣天使所以说呢，就是从子涵妈妈是从自己专业性的这个角度谈了一下运动和这个青少年这个成长身高具体的一个关系正向的一个关联那从这个孩子这个成长的速度来说，从家长这个角度来说，对于目前孩子的身高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满意吗？
1: 还比较满意吧。因为这个先天因素占了一部分，后天的这个努力我们也在一直没有间断，一直在陪伴他在这个运动上有很多的花了很多的时间吧。
0: 好，那么对于咱们锦州在咱们家乡这个比如说有一些同学或者家长通过咱们的节目接触跳绳这项运动了，或者是知道了咱们锦州还有这么多的跳绳比赛，包括省一级的国家一级的比赛就在咱们锦州举办，想让孩子参与跳绳这项运动对于这部分家长和同学有没有什么建议和想说的？
1: 其实有很多建议吧。就是首先跳绳这项运动呢非常适合就是小朋友，他也小朋友大朋友都可以，他这门槛吧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高，然后锻炼的价值呢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如果孩子就是有喜欢跳绳了或者有这方面意向了，可以想系统学一下了，可以建议要选择就比较正规的，就比如我们现在孩子在

0: 锦州市跳绳协会、锦州市灵动跳绳俱乐部这个，大家庭来进行学习，更系统、更专业的学习一下。
1: 那么在孩子面临，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孩子在面临一些困难，或者说挫折，或者说呢，在训练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从家长鼓励和支持这个角度来说，因为自家的孩子家长是最了解的，你觉得孩子提到了冰激凌疗法是最好的，那从家长这个角度来说，除了冰激凌疗法，还有其他的一些鼓励的方式方法吗？比如说，可供正在关注节目的家长来参考。
0: 其实我闺女吧，真的是，开始是比较脆弱的，就像王教练说的，比较爱哭。在她就是开始的时候受一点挫折，或者是有一点不顺心了，这些就会爱
1: 哭鼻子，
0: 哭鼻子。对，然后首先我们就是，像您说的冰激凌，物质上的刺激，然后情绪比较稳定了之后，我们再跟他就是，交谈一下，先看一下他的心理状况是什么样，他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再把我们作为家长来说，给他的一些建议，还有一个正确的引导，就是这些。
1: 其实呢，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呢，也许并不是一帆风顺，有一些问题出现，作为家长也好，作为老师也好，我们说这个从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这个角度来说，配合协调，大多数问题都能够很好的解决，相信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孩子本身在进步、在成长，从家长这个意义和角度来说呢，也是在学习，也是在进步，也是在成长。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呢，是孩子第一次做孩子，但其实好多的爸爸妈妈也是第一次做爸爸妈妈，
0: 对，
1: 都是在一块儿的学习，一块儿的进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共同的希望呢，就是困难少一些，问题少一些，快乐多一些，幸福美丽的记忆多一些，是吧？在这儿呢，借此节目呢，也祝福子涵和子涵妈妈，能够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尤其是孩子身体、学业、比赛。多丰收，好吧，咱都不是双丰收，多丰收，好不
0: 好。
1: 好？也特别感谢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即将开启一个崭新学年的之前，您能够带着孩子来参与咱们空中省运的直播节目，也祝福您一切顺利，好吗？
0: 谢谢，谢谢。
1: 那咱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就进行到这儿，在这里也再次感谢，此时此刻正在关注节目的各位云端朋友，谢谢大家一直的陪伴，谢谢大家的点赞，谢谢大家的评论，谢谢大家的支持。同样也问候大家，祝福大家身体棒棒，心情愉快。咱们今天的专栏节目直播就进行到这儿，好的，咱们再见。
2: 大家好，我是跳绳世界冠军冯曦慧，非常荣幸受锦州市跳绳协会邀请莅临锦州交流。长期以来，我十分关注锦州本土体育事业的发展，也一直鼎力支持空中体坛栏目。跳绳是全民皆宜的优质运动，简单高效，老少适配。愿通过栏目影响力，普及科学跳绳，推广全民运动理念，带动锦州全民参与健身，热爱体育，持续助推锦州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营商环境优，
6: 发展底气足，
5: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6: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5: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老公总坐着工作，让人心疼。
1: 嗨，疼，实在是疼，腰疼、背疼、脖子疼。
0: 坐着不动的人还是高人呢。
1: 高，实在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
0: 那就别坐着了，一块运动运动吧。
1: 好啊。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国家数据局25号举办数据价值化我们在行动新闻发布会，会上透露，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30万项，覆盖全国国民经济97个大类。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开展公共数据资源登记业务。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化妆品行业标准《化妆品产品标准通则》，确立了化妆品产品标准编写的分类原则，规定了产品标准内容的总体要求、要素及设置要求。中国消费者协会25号发布人工智能消费提醒，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碱型玉米收割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25号，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精准入模，世界在建最大跨度桥梁张晋高长江大桥南航道桥的南锚定主体工程完工，大桥建设重心转向上部结构施工，为后续主缆架设、钢箱梁吊装奠定了基础。张晋高长江大桥横跨长江主航道，连接江苏苏州、泰州、南通3市。该桥分南航道桥、北航道桥及引桥，其中南航道桥主跨2300米，创下世界最大跨度桥梁纪录。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展演剧目，原创民族歌剧《八一起义》26号、27号2天将亮相北京世纪剧院，诉说各民族同心跟党走、共赴革命的峥嵘往事。原创民族歌剧《八一起义》以八一南昌起义为创作素材，将党指挥枪的主题进行深化表达，艺术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创建人民军队的历史性壮举。陕西省第4届武林功夫大会24号晚在华阴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幕，来自海内外的135支代表队和个人，共计1800余人，将在传统拳术、传统器械的个人和集体项目的比赛中展开角逐。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秋外花。北京时间17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

0: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3: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快，

翠花上菜又开始了，欢迎各位朋友来收听。现在呢正是八月份啊，这个八月份啊也是很多水果成熟的季节，品种多，口感好，价格呢也很实惠。大家想知道这个时候有哪些应季水果值得大家一尝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八月份这个不可错过的时令鲜果，看看您还有哪些水果还没有尝到呢啊，不要错过了八月份尝鲜的这个时机。如果大家逛水果超市看见有卖龙眼了，您别犹豫，一定要买上啊，尝一尝。龙眼啊是夏季最常见的水果了，剥开外壳，果肉晶莹剔透，香甜多汁，让你食欲大开。龙眼啊，它不仅味道甜美，还含有多种营养成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龙眼和荔枝其实是同属一科的水果，它们俩的营养成分也很接近。从数据来看呢，二者的含糖量都是很高的，达到 16.6%， 当然热量呢也不少啊，100克当中就有71千卡。在维生素 C 方面，龙眼是每100克含43毫克，它略胜荔枝，甚至高于常见的柑橘类水果和葡萄柚，包括橙子。此外啊，龙眼的钾含量高达100克当中含248毫克，不仅远高于苹果、梨这样的常见水果，也比荔枝高出了60%多，在补钾方面更胜一筹了。此外呢，龙眼还具有核小肉厚的特点，可以吃的部分占比就更高一些。我们说的这个龙眼啊，就是在八月份这个季节新鲜上市的，是鲜果。还有更多的被大家熟悉和接受的就是桂圆，那就是龙眼干啊，就是龙眼干制后它就是桂圆了。虽然随着水分流失，维生素含量下降了，但是甜度更高，它比较适合拿来泡茶呀、煮粥或者是煲汤喝。不过呢，你别指望着说靠龙眼去补铁啊，一方面它含铁量并不高，其次就是它所含的铁属于植物来源铁，吸收率是比较低的。想补铁呢，还是要多吃红肉啊、肝脏啊、动物血啊这样的含铁量丰富、吸收率高的一些食物。

龙眼是八月份的应季的鲜果啊，你一定要尝一尝，但是也要注意，不要空腹吃它，一次也别吃太多。你说别吃太多是多少啊？那就是十颗以内，不然的话呢，可能会发生和荔枝一样的情况了，就是大量的糖分摄入会刺激胰岛素分泌增加，而诱发一些其他的情况出现啊。好，说完了龙眼啊，我们再说说莲雾。莲雾呢，可以说它是长在树上的矿泉水，它的水分超足，而且热量又低。莲雾还有一个名字叫洋葡萄，它的长相有点像紫红色的小铃铛，在气候温暖的海南等地，八月份呢已经是莲雾第二次盛产期了。第一次是在五月份，就是五到六月啊，属于它的第一次盛产。它的含水量超过了30%，素有长在树上的矿泉水之称。如果你啃上一个，真的是补水啊，然后又解渴，就很适合炎热的夏天来吃。虽然莲雾的主要成分含量不算突出，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呢，莲雾当中啊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质，比如花青素、胡皮素。中国食物成分表有一个数据啊，显示到莲雾当中类黄酮的总量可以达到每100克当中含有50毫克，它和火龙果是比较接近的。而常见水果的总黄酮的含量一般也只有100克当中呢是3到36毫克，所以莲雾的这些活性成分呢，它具有杀菌、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这些作用。还有一些研究也发现，莲雾在调节糖代谢异常方面也有一定的就是意义吧，这可能和莲雾多糖有关，再加上莲雾本身它含糖量也不高，热量也很低，所以呢对血糖偏高啊有减肥的朋友来说呢就特别的友好了。莲雾品种也很多啊，不同品种含糖量是有所差异的，比如像黑金刚莲雾含糖量最高能达到10%左右，味道呢是更香甜了。莲雾的甜它是清甜当中带着花香的，它不像啊榴莲啊芒果那些热带水果就甜的那么浓郁，所以喜欢清爽脆甜的朋友就可以试试尝尝莲雾。想要挑到美味莲雾，除了你看品种啊，还可以记下一个口诀啊，黑透红，肚脐开，皮幼幼，粒头薄，就是颜色偏深紫红，然后底部呢有四片萼片适当的分开，果皮是那种滑嫩的，果身又很圆鼓，这说明它水分充足，成熟度好，花青素的含量也就更丰富了。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种水果，也是八月份大量上市的，就是西梅。大家是不是觉得西梅好像是一年四季都有卖啊？为什么要放在八月份来推荐给大家呢？的确啊，如今冷链物流啊，仓储发达，让我们在年初就能吃到进口西梅了。不过呢，我们国产西梅主要的上市期集中在八到九月。再加上夏季天热，出汗又多，如果食欲不振，吃蔬果，粗粮减少，很可能会导致便秘的问题哈，所以推荐。

建议大家这个季节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新鲜的西梅。西梅啊，它这个山梨糖醇的含量每100克当中有 4.5 克，这种物质呢，它通过渗透作用可以刺激我们的胃肠蠕动，改变肠道菌群。西梅的味道和营养都是很不错的。另外就说八月份这个应季的西梅果啊，它的果肉很细腻，味道又甜蜜，成熟的西梅的含糖量在10%以上，有些品种甚至高达15%以上。这就得益于它的糖分中有一大部分是果糖，果糖的甜度高，升糖的速度慢，而且西梅中含有膳食纤维，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也在100克当中含0.7克左右，它可以延缓我们血糖上升的速度。另外呢，西梅它还有一个优点啊，就是它富含酚类化合物，它的果肉中游离酚的含量很高的，100克当中就有 289.58 毫克，其中不仅有花青素，绿原酸也是很丰富的。酚类化合物有不错的抗氧化作用啊，通常呢颜色越深的西梅，它的花青素抗氧化物质含量就越高。那大家注意，你即便是爱吃西梅，一次也别吃太多哈，4-5颗就比较好了。尤其你别和猕猴桃啊、火龙果呀这样的一起来吃，否则呢，很容易引起腹泻的。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八月上市的中晚熟水蜜桃，虽然成熟期比较晚，但是它的甜度和风味品质毫不逊色，它们就好像是集结了这个夏天所有的温暖甜蜜，在这个时间的加持下酿出了一兜甜甜的汁水。水蜜桃呢，它属于软桃，熟透了你只要轻轻的一捏它那个桃汁儿，你就能轻松的剥开桃皮，而且露出粉白多肉的多汁的果肉，香气很扑鼻又十分诱人。相比其他品种的桃子，中晚熟水蜜桃生长期是更长的，糖分积累往往更加充分，含糖量可以达到 16% 到 18%， 那水分含量高啊，它的甜不腻人，它是混着桃香的那种清爽甜蜜，热量也不高啊，即便你在减重的时候也可以放心的吃上一个。另外啊，这个水蜜桃中的多酚类的物质也还是有一定的抗菌啊抗氧化效果的，虽然蜜桃膳食纤维含量稍低于油桃和黄桃，但是中晚熟水蜜桃的果胶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是高的，这个就是它果肉就是更细腻，然后让你感觉入口即化，同时呢还为肠道益生菌啊提供了更多的食物吧，它也是有助于促进肠道健康的。

来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来挑选水蜜桃吧。你要看它的颜色、形状。成熟的中晚期水蜜桃果皮是粉中带着淡淡的乳黄色，缝合线浅，而且呢有红晕。你不要选有大面积绿色的桃，优先选果形是那种圆润饱满的，顶部平坦或者是微凹的水蜜桃。然后你摸摸它的软硬啊，闻闻香气。这个成熟的呢，它是稍软，而且有弹性。过软可能就过熟了，过硬呢就是没有成熟。成熟的有浓郁的甜香，你要仔细闻一下，不是那种酸味啊，发酵味的桃子。还有看看它的桃毛、桃柄，桃毛要完整，没有破损，重铸霉斑就代表着桃子很新鲜，储存时间短。桃柄和果肉的连接处呈淡黄色，就是成熟度高的。如果果蒂发绿呀，那就说明它的成熟度还是不足的。

0: 刚才给大家介绍好几个了，那个就是八月份啊，就是在这个月份可以要尝一尝，多吃一些的新鲜的应季水果啊，就是强烈在八月份推荐给您的。还有一种就是杨桃，杨桃呢，其实在冬天的时候你也能吃到啊、也买到了，但是八月份的时候建议你还是要尝一尝的，因为杨桃啊，它典型的热带水果嘛，它的果期比较长，八月就是它的盛产期。风味会更好，杨桃很漂亮哈，一切片以后还是成那种星星形状的，所以呢，有人又叫它星星果，用它来装饰菜肴啊和甜品。它本身营养也不错，含水量高达91%，热量仅有31千卡，含糖量仅有7.4%。以果糖为主，夏天吃是不错的健康选择。杨桃吃起来脆爽清甜，膳食纤维含量却不低，能够起到较好的通便的作用啊。还有它的钾含量也不错，杨桃中的茶酸、花青素这样的分类物质含量也丰富，有很好的抗氧化活性。有朋友尝过杨桃以后觉得味道不好，这主要就是因为它的草酸的含量比较高，而果农呢，为了满足这个运输的时间，往往是在它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就采摘了，这个时候糖分积累当然不足啊，草酸含量也更高，口感就会有点酸涩。我们买回家以后呢，你不妨和香蕉一起放两天，等到它稍微有点棕色了，就是完全熟透了，然后你再去把那个果灵啊给它削掉，剥去果皮，去掉果芯儿，这个时候味道会更好。需要注意的是，杨桃它还有一种神经毒素，就一些有肾病的朋友呢，可能因为无法和及时的代谢这个毒素，出现了身体不适，所以呢，肾功能异常的朋友尽量就不吃了啊，或者是少吃杨桃。这个八月呀，您可以照着刚刚我给您介绍的这个水果清单，一起去挑一挑水果。
1: 我的奶奶是一名红军战士，她第一次宣传抗战时唱的就是这首歌。

0: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小贴士。近年来，因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短路、非线充电、入室充电、私自改装等引发的事故不在少数。那么，应该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大家请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尽量白天充电，及时断电，不要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严禁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不要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进行加装、影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负荷，引发火灾。不要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自行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自行车会增加风险指数。加强日常自查自检，要经常检查电动自行车线路磨损、老化等情况，容易酿成火灾。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避免电动自行车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可能引起短路，从而引发车辆自燃事故。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
1: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秋花上菜，我们继续啊，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天气吧，来说一说秋老虎啊。三伏过后啊，高温还会持续多久啊？因为这两天朋友都说，怎么还是这个温度啊？白天还是这么热呀？我们知道了，8月24号就是初伏第一天嘛。那今年呢，三伏比较长，达到了40天，和去年比多出10天了，这就是加长版的三伏天儿。那它是否更加高温炎热呀？出伏之后，这个秋老虎出现在哪儿呢？我们也别瞎猜啊，我们听听中国气象局相关专家给我们的解释。三伏天儿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一段时期了。三伏指初伏、中伏、末伏。今年的三伏是从7月15号开始到8月23号结束了。国家气候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刘远提到了三伏的时段，由24节气与干支纪时的日期配合计算而定，每年30天或40天。最近10年啊，除了2025年是30天之外，其他的年份都是40天了。三伏的长短和当年气温高低没有因果关系的，高温天气的多少和强度主要是受副热带高压、大气环流、台风和地形因素的影响。三伏天较长，就是意味着伏期的跨度比较大，并不能据此来判断说高温天气就一定更多。

高温啊是阶段性天气过程，并不是三伏为四十天就更加炎热。不过呢，今年三伏期间啊，受到厄尔尼诺事件多种因素的影响吧，气温整体确实较常年偏高了，高温天数有所增多，北方地区高温极端性是突出的，这我们都深有体会啊。今年三伏期间，全国啊平均高温天数是 6.1 天，较常年同期的 4.4 天多出了 1.7 天，其中咱们辽宁高温天数是1961年以来的第二多，天津、新疆、内蒙古是1961年以来的第三多。监测同时呢，也显示到三伏天高温集中在三大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到江南一带。三伏天期间呢，咱们北方地区高温极端性突出了，全国有50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或突破历史极值，主要在新疆、甘肃、山东、吉林还有辽宁这五个省份。处暑到入秋有多久呢？当然，处暑啊是24节气中的这个一个重要的节，就是节点吧，它也是末伏的最后一天。处暑呢就意味着暑气渐退，秋意将至了。处暑和初伏，我国有些地方的天气由盛夏闷热转向了清秋凉爽，但是呢，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和第二个节气处暑都不能算是入秋。按照气候季节划分的标准，一地连续五天日平均气温稳定在22度及以下为气象学上的入秋。那各地有所不同哈，像北京气象局分析，北京观象台1961年到2025年间处暑日和气候入秋日的气温观测数据发现，每年处暑后平均仍然有近八天的气温是高于30度的，而且这个过渡期在不断的拉长，越靠近距今近的年份，等待秋凉的时间就越长了。夏季延长，秋季推迟，这已经成为就是整个华北地区包括北京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初伏它不等于暑消，三伏虽然过去了，秋老虎依然会在一些地方出现。气象上说的秋老虎呢，就指立秋或是处暑后短期回热的天气现象，主要就出现在处暑节气后，出现在八月底到九月。我国地域很广大呀，南北方初伏后的降温节奏也不一样。初伏之后，四川盆地、江汉等地将有高温天气出现。他们那儿呢也需要关注这个秋老虎天气啊。另外，四川盆地的高温天气呢仍然会持续，预计到这个月的月底27号前后吧，可能会稍有缓解。同时呢，江汉江南的高温天气也有所发展，其余大部地区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但是专家也提醒，初伏以后啊，相关地区还是要注意防暑的。同时随着昼夜温差加大了，大家及时增减衣物，平稳地度过夏秋的转换期。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来的都是客，锦州欢迎您，
2: 锦州欢迎您。

身汗，忙活半天没啥胃口不说，家里人啊还真不一定爱吃。别愁，今天啊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伙介绍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之前呢可以说是一抢而空的蒙都金头巴脑正式返场，这回想吃的朋友赶紧囤起来。为啥这款金头巴脑能让这么多人念念不忘反复回购呢？核心就是两个字儿，省事儿；三个字儿，真好吃。咱们自己在家啊做金头巴脑都知道，说这道菜出了名的麻烦呀，费时间费功夫，想要做的软烂入味儿，筋道不柴，根本不是十几二十分钟就能搞定的事儿。而今天推荐的这一款啊蒙都金头巴脑啊，完全帮大家省去了所有麻烦，厂家早就把最繁琐最熬人最费功夫的工序替我们都完成了，用的是内蒙古的好牛肉。您想想啊，内蒙古大草原上散养的牛和普通圈养的牛那能一样吗？人家天天啊在草地上啊欢快的这个奔跑撒欢，肉质嫩啊，口感细腻更是没话说，而且啊还配上好工艺啊，就是选大厂大品牌啊，制作工艺呢非常讲究，工序也很复杂，首先得花两个小时仔细的修剪杂质，接着用高汤炖煮两个半小时，让汤汁的鲜美彻底渗进牛肉和肉筋里，炖得非常入味，然后在净化车间里啊摊晾两个小时，保证食材的卫生安全，最后再花上两个小时高温灭菌，采用真空包装才送到仓库里发货，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将近是9个小时，为您呢做出这一锅完美的金头巴脑。经过这么多道工序，高汤的滋味全都进到了牛肉和肉筋儿里了啊，肉嫩而不柴，香而不膻，软烂入味，每一口都留香，炖出了内蒙古大草原的精髓风味，就一个字儿，香。所以说如果您想吃这个啊还特别的省事儿啊，加点配菜也行，放点什么萝卜呀土豆啊，炖得干香浓郁，大伙收个汁儿，哎呦这菜就真的是保准大人小孩都抢吃。想要喝汤呢就多添点汤，原汤化原食，热热乎乎的喝一碗，浑身都舒服，对吧？家里有小孩的你也不用追着喂饭了，这孩子肯定吃得特别香。很多人都说呀被这金头巴脑馋得不行了，馋虫都被勾出来了，所以啊您就别再犹豫别再等了，赶紧下单，这可是大商超才有的高品质金头巴脑，原价大几十一袋，今天299元，我们的节目当中到手整整10袋，每袋都是8两重啊，也就是说到手呢整整8斤，这么大的福利，这么好的产品，错过这一次真的下一次就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电话小管家锁定名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那如果您用手机购物习惯这个的话呢，就可以搜索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啊，记好了，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回复关键词新闻两个字儿，也可以立即下单。

好，接下来的欢乐轻松购环节给大家推荐的呀是和我们美食相关。朋友们，您是不是一到做饭的时候容易犯难，在厨房啊折腾半天也不觉得自己做的东西多好吃，还累够呛，一开火呢出一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好，接下来的时间又到了我们欢乐轻松购的环节了。叔叔阿姨们，换季了啊，注意点啥呢？主要是保养我们的身体。这个阶段啊，心脑血管问题呢更要重视。有的朋友爬两层楼就气喘吁吁的啊，头昏发懵，脑袋发沉，脸色蜡黄，这都要注意，很可能啊是你的心脑供血不足的危险预警。上了年纪的朋友，血管变硬变脆，常年堆积油脂垃圾，现如今天气又是忽冷忽热啊，可能会让血管呢反复收缩扩张，风险直接翻倍，轻则头晕乏力，记忆力快速的衰退，重则突发各类心脑血管问题，一旦出事受罪的呀就是自己。

自己操心的更是家人朋友，所以趁现在养护心脑血管的关键期，赶紧补点实在的营养，提前预防，降低风险啊！现在呢，就是属于花小钱儿，为将来省大钱。吃点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康度鱼油软胶囊。鱼油大家都知道啊，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好管家，大厂出品，蓝帽认证，质量有保障，可以说是买的放心，吃的踏实。而且啊，这款产品呢，含量高，纯度高，一粒能抵得上普通鱼油好几粒，配料啊也是特别的干净健康，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人工色素，平时血糖高需要控油控糖的叔叔阿姨都可以安心的服用，已经呢是推荐好久了。最关键的，大家也是比较关心的，就是价格啊。康度鱼油软胶囊原价79.9一瓶，今天直接给大家砍到底价，只需要24.8元，直接带走能吃半个月的鱼油，算下来每天呢只要1块多，1块多就能给我们的血管大脑做养护，换一整个秋冬的身体健康，是不是特别的划算？数量有限，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进行抢购。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北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

0: 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闻达天下，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8月2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闲置资产盘活暨招商引资项目推介新闻发布会。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培训第二期正式开班。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题，作为我市激活创新创业的全新载体，零小创 OPC 社区开源运营近两个月来，一批科创文创企业纷纷在这里落地生根，跑出了区域创业孵化的加速度。古塔区适应街道将优化营商环境与为民办实事深度融合，推动基层服务从被动受理向主动靠前转变。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2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闲置资产盘活暨招商引资项目推介新闻发布会，深入落实市委市政府盘活闲置资产、扩大有效投资、赋能产业链招商工作部署，集中推介一批产权清晰、配套完善、条件成熟的优质闲置资产项目，面向各界客商广发投资邀约，共寻合作机遇。近年来，我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发展理念，在狠抓增量招商的同时，深耕存量资源盘活。市经济合作中心对全市闲置厂房、商业楼宇、科创园区开展全域系统摸排，建立闲置资产招商资源库，为精准招商、高效盘活奠定坚实基础。本次发布会集中推出8个优质闲置资产项目，覆盖全市8个县市区，总占地725亩，总建筑面积近49万平方米，涵盖工业厂房、商业楼宇、科创园区三大类别，产业适配面广，合作模式灵活。其中4个工业厂房项目分别为黑山县辽宁盛和农业科技项目、北镇市锦州恒亚内燃机项目、临海市海参产业园项目、太和区林肯电器项目，资产确权完备，无抵押查封，水电消防、道路交通配套齐全，重点承接农副产品深加工、装备制造、新材料、海产品加工、文创科创、数字经济等产业，可通过租赁、出让、合作开发模式落地。3个商业楼宇项目包含易县宜州大酒店、临河区蓝天大厦、经开区易达希尔顿酒店，项目分别坐拥城区要道、站前商圈、滨海核心区位。1个科创园区项目为古塔区数字城科创园区，配套成熟，产权明晰，重点引进算力数据、跨境电商、科技研发企业，助力全市数字经济产业急剧发展。为保障项目高效盘活落地，我市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强化前置服务，统一规范项目推介档案，降低企业对接成本，实行专人包保、一事一议，精准协调解决企业落地难题，灵活适配多元合作方式，建立项目台账跟踪管理，常态化更新闲置资产资源库，靶向开展精准招商推送。8月26号，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培训第二期正式开班。本期培训覆盖客运货运、微货运输、物流、出租企业安全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 渔业船舶经营单位船长、船员，同时包含消防设施运维、特种设备管理相关岗位人员，着力补齐行业安全短板，统一法规执行标准，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破解一线安全管理实操难题。此次培训是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一加十一加 N” 专项行动的总体部署。市安委办围绕突出问题、聚焦重点行业，集中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第一期矿山、化工领域已圆满完成，参训人员反馈良好。第二期集中培训针对交通、渔业领域，目的是从源头防控事故风险，筑牢安全防线。为保障培训质效，本次培训实行封闭式管理，严格落实考勤点名、课堂录像、督查等制度。课程内容丰富务实，既涵盖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2026年新出台法规政策解读等内容，又包含两客一危监管、渔船安全管控、特种设备管理、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教育等内容。晚间同步设置经验交流、分组研讨环节，共促学员提升。据了解，本次培训坚持一人参训、全员受益原则，要求参训学员返岗后组织内部二次培训，把所学运用到隐患自查、现场管控、应急演练当中，对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开展自查自纠，推动隐患排查整改闭环管理。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题，创业工位错落排布，思维碰撞，此起彼伏，走进零小创 OPC 社区，处处涌动着干事创业的澎湃热潮。作为我市激活创新创业的全新载体，零小创 OPC 社区由临河区联合云耕九州锦州文旅科技有限公司合力打造运营。开源运营近两个月来，一批科创文创企业纷纷在这里落地生根，跑出了区域创业孵化的加速度。零小创 OPC 社区开源以来，发展态势节节向好。苏州头部科技企业苏州飞瑞科技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顺利签约入驻，12家市场主体借助平台完成工商注册。社区内数字科技、文化创意等赛道的创业团队各展所长，卯足干劲儿，抢抓数字发展新机遇。依托园区倾力打造的 AI 产业生态、便捷的共享办公空间、实打实的创业扶持政策以及多元平台资源，不断拓宽业务版图，积蓄创新发展动能。最早入驻零小创的锦州易森 AI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是我市首家 AI 教育品牌，创始人静泽宇告诉记者，初创企业最难的就是办公场地、政策对接和行业资源。落户零小创 OPC 社区，不仅拥有优质的办公环境，园区还配套算力支持、项目申报指导，帮助公司跨过不少创业路上的门槛。与易森 AI 教育相邻的锦州大勇音乐工作室同样由锦州本土创业者创办，近期一首走红网络、诉说游子乡愁的原创歌曲《锦州人在外边》便诞生于此。一心想要留存本土音乐记忆、打造锦州音乐档案的创始人锦州大勇感慨，如今步入 AI 时代，普通音乐爱好者也能借助 AI 工具完成音乐创作，抒发内心情怀。入驻过程中，他感触最深的是临河区暖心高效保姆式政务服务，从咨询对接到完成落户，园区有专人协助办理各类手续，依托政务绿色通道，短短几天就顺利完成入驻。零小创 OPC 社区锚定 AI 赋能发展主线，对接创业个体、中小微创业企业成长诉求，构建起一站式全链条创业孵化服务平台。下一步，社区将精准落地各项扶持政策，夯实算力支撑、项目申报、市场对接、企业培育、资源赋能全周期配套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鲜明、示范引领的 OPC 创业孵化标杆，同时持续招引优质创业项目，集聚高端创新人才，聚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加速推动临河区数字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全媒体记者王玲报道。为持续优化辖区营商环境，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古塔区适应街道始终以群众实际需求为落脚点，坚持服务为民、助企惠民工作理念，将优化营商环境与为民办实事深度融合，推动基层服务从被动受理向主动靠前转变。工作中，适应街道统筹四月天社区、北方明珠社区等下辖社区力量， 组织工作人员常态化下沉网格一线，深入街巷商铺，走访居民，全方位摸排商户经营难题、群众生活困扰以及各类民生服务诉求。通过精准摸排群众经营难题、生活困扰和服务诉求，全力打通政务服务、民生保障、营商服务的最后一米，以精细化服务激活辖区发展活力，切实提升居民和商户的获得感、幸福感。针对辖区商户经营办证流程繁琐、政策知晓率低、居民参保、缴费、信息变更、异地就医备案办理不便以及邻里纠纷、涉事维修等高频问题，街道整合政务、网格、综治多方力量，推行一站式受理、全过程代办、闭环式办结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上门宣讲、政策解读、答疑解惑服务，精准推送惠企惠民及医保惠民政策，为商户提供经营业务代办指导，为老年人行动不便群众提供医保帮办、代办、上门服务，普及线上医保办理渠道，切实减少群众跑腿次数，同时高效处置群众各类诉求，快速化解商铺经营扰民、基础设施破损、停车秩序混乱等问题，切实做到小事快速办、难事精准办、事事有着落。全媒体记者李可、徐阳阳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播音齐记，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2: 冰冻饮料是不少人对抗炎热夏天的利器，但是有些饮料放在冷冻室里冰冻，却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专业人士介绍，碳酸类饮料和一些玻璃瓶装的啤酒，如果长时间放入冷冻室，容易出现喷溅或者爆炸。因为碳酸饮料从液体变成固体时，会吸出大量气体，气体在密封罐体中压力变大，开盖时就可能瞬间爆开，造成瓶体炸裂。很多碳酸饮料的包装上也都明确标明，不可加热或零度以下冷冻。如果想要饮用冰啤酒或冰碳酸饮料，可以放入冰箱冷藏区域，一定不要放入冷冻区域。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买化公道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 1390416 3130，经理徐茂峰。

好，听众朋友，我们了解天气。26号20点到27号8点全是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27号8点到20点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31度。27号20点到28号20点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28号20点到29号20点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再来播报，26号20点到27号8点全是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27号8点到20点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31度。27号20点到28号20点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28号20点到29号20点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稍后18点30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 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

0: 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

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

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

0: 张绵绵报道。
1: 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2: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1: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2: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3: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8: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里，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7: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3: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

0: 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1: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0: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1: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0: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住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1: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2: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4: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三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5: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6: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5: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7: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8: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2: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9: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2: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0: 您正在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12: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型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体。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1: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2: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2: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9: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0: 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1: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我是东北超门将杨振瑞，全天集训圆满收官，蓄势待发征战东北超。祝锦州新闻广播蒸蒸日上，陪伴球迷共赴绿茵盛宴。
1: 北京时间19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3: 打台的樵夫高彦平，当着韩金虎的面练了一套绝艺，最后拿出个绝招来，把手一张，闹了半天攥着赞缨。赞缨是哪来的？叫韩金虎头盔上的。他觉得面前一晃，闹了半天是高彦平把这赞缨给他摘下来。韩金虎一见是大惊失色，汗珠子淌下来，真高人也。韩金虎可没服过人儿，这回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心说这么个打柴的他怎么那么大能呢？不是化妆改扮，其实啊，他没猜对，这个高彦平就是个打柴的，很普通的一个人。他家里就住到南京管辖紫金山区。要说起高彦平家里的非常穷苦，就是母子二人度日。但要提起他的先人，那可是有名的不起的人物。在使枪的当中，人家也够一个创始人。但是

是传说。到了高艳平这一辈上，家里就穷，父亲早不在了，就靠着打柴度日。那么说他打柴怎么那么大能呢？这里边有个原因，因为高艳平苦爱武术，利用打柴的机会，天天在山里头连窜带蹦，他就练。有时候耍猴的，卖大力丸的，练武术的，要到了山村，他是非看不可，看完回家就练。在几年以前，有那么一天，高艳平打完柴火了，往树根底下一放，他在这练习拳脚，蹦得的满身都是汗。正好有个人在这路过，这人就看着他，看完了，这个人扑哧一笑，高艳平有点挂不住了，收招定势，他一瞅，面前站的是个老人，这老头跟一般的不太一样，就见他个头不太高，挺大个脑袋，胡须飘洒过了肚脐儿，两只胳膊给耷了下来，能过磕膝盖，好像那大猩猩那前爪似的。但是这老者长得是慈眉善目，拄着根拐棍。高艳平看了看，不知他是干什么的，脸上带着挺不高兴的样子，意思顾此我一笑，有意思，您看我哪招练的不对，发招定势，如果有不到之处，您还能给我指点指点吗？老头一笑说，指点我可不敢，拿到战场这玩意儿不好使唤，这都是花架式。高艳平正年轻啊，那眼空四海，目无一切，听老头这么一说，有点不服气儿。老人家，您说我这玩意儿是花架子人儿啊？呆的是呆的，闲的是闲的，给他练两招，叫他开开眼。这位老者也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把拐棍放下，长大的衣服款撂，在树林的前面一定是。练开了，人家这一练把高艳平啊练傻了，哟，心说这谁，这是个人吗？怎么身子这么快？开始练的是华山，怎么叫孤树盘根、八仙祝寿，他都能叫出名的。结果老头越练越快，身形转动像霹雳闪电一般，把他练糊涂了。慢说叫名，看都看不清楚。等老者练完了，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往那儿一站，高艳平扑通就跪下了。老人家，恕我眼拙，有眼不识泰山，得罪高人，死罪死罪，你老人家无论如何收我当徒弟，我要拜您为师。他耍开赖了，这老者怎样拒绝也拒绝不了。最后一看，他出于至诚，好了，你叫什么名？我叫高艳平。你们家是干什么的？打柴的。我的祖上就是白马银枪高四季。哦哦，久闻大名啊，闹了半天你是老高家的后人，住的离这儿多远呢？不远，就在前面山环里，你能不能屈尊大驾到我家里看看？他拿起柴弹挑来，非架着老头上他们家去。老者觉着不去不合适，拿着拐棍跟他道家。没想到高艳平的母亲
别看出身贫寒，

知书懂礼，对老者是毕恭毕敬。这娘两个把老头给感动了，我呀，一共交给高艳平5年，长拳短打、马上步下、软硬等决意，全交到他身上。到最后师徒分手的时候，老者一报名，闹了半天是当代的武林高手，常被飘然走左梦雄。高艳平一听，机灵灵打一冷战，怪不我老师这么大能耐，闹了半天是当代的武术大师啊，我早就听其名，未见过面，怪不得我老师这么大本领呢。常被飘然走，临走的时候给他制定几条规定：一，不准采花盗柳；第二，不准利用这种武术巧取不义之财；三，不准助纣为虐去干坏事。别看为师我走了，假如你违背其中的一条，远在千里之外，我取你项上的首级。这叫严师出高徒啊。常被飘然走走了以后，高艳平每日除了打柴之外就练习武功。可巧朱元璋发出皇榜，他这才应征来见韩金虎。韩金虎高兴了，马上命人领着高艳平沐浴更衣，把自己那箱子打开，什么衣服好叫他穿什么。那见皇上，当洗完澡换完衣服，高艳平再出来，当时就俩样了，怎么叫人配衣服马配鞍呢？你看刚才戴个破草帽，穿着一身开花袍，满脸滋泥，那什么模样？这人露出本相，韩金虎这一瞅，哎呦，我这小伙长得真帅呀！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高鼻梁，大嘴叉，面如美玉，怎么瞅怎么像个大姑娘似的。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身后带着百步威风，看出来是个大将的坯子。韩金虎一想，从今以后我就把这高艳平紧紧地抓住，利用他对付长帽田再彪。我要有这么个好帮手，我还怕他呢？省着长帽动不动就欺负我。想在这儿，他更加高兴，当日领着去见朱元璋和马皇后。朱元璋一看就乐了，心说这驸马不含糊，真把这闲人给找来了。当时也让高艳平练练武艺，练什么都行，高艳平练练马术，射射箭。朱元璋大喜，高艳平啊，你要能把这野兽叫出名字，甚至把它降住，为咱们大明朝要露了脸，朕绝不亏待于你。咱们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朱元璋升座采三殿，文武百官到齐，连长茂、于搞、丁世英、朱穆英、常胜、常林、小矬子徐芳、朱深、朱永杰，凡是在朝的英雄全都参加了。这帮人是看朱元璋的哈哈笑，没想到韩金虎弄出个高艳平来。长茂在人群之中翻眼一看，门那小白脸那谁？田再彪一晃脑袋，不清楚。我你们谁知道？朱穆英说话，我听说了，这位啊自己报的名，接了皇榜，还练了武。

0: 恩说有两下子，是吗？帽子也得开开眼。这帮细皮虎叫上来了，黑铁虎实力已毕，往旁边垂手一站。朱元璋就说：“会当面试验，来呀、啊，把铁笼子推上来。”铁轱辘压地发出声音，十分刺耳。就见几十名番兵，腿儿能认识吗？您就把这位请上来，我要开个眼，好吧？料等片刻，来，传朕的口旨，选高延平上殿，选高延平上殿了。高延平万万岁！高延平免礼平身。你不说你认识野兽叫什么名字吗？
1: 是。
0: 现在野兽拉来了，你到下面看看，然后报上名来。
1: 遵旨。
0: 草民看完了，那你说这个野兽叫什么名字？回陛下的话。这不是什么其他的野兽，这是一种马，名字叫一字末角赖麒麟。
1: 哦，好名。
0: 你怎知道？我听我老师跟我讲过，当初学艺之时，我老师给我拿了个，俺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儿。朱元璋问黑铁虎，他说的对不对？
1: 问他问。
0: 黑铁虎还真没词儿了，
1: 心说行啊，
0: 朱元璋真有办法，手底下真有高人，就这打柴的就明白这么多事儿，这可不行。陛下，方才您骗我可不对，朕怎样骗你？我这位怎么能是打柴的呢？这个我不相信。贵使者帮助我们，从今以后照样进贡。朱元璋点头，问高延平：“你敢不敢？”有个番兵拿着钥匙，把大铁锁打开，嘎嘣，飞，哗哒哒哒哒，把脑袋往下一低，利用这只独角，奔高延平的身子就撞来了。那要撞上还好得了，就见高艳平双脚点地，身形往空中一纵，这一脚啪撞在铁笼子上，没撞着。高艳平刚落到他身后，他扬起后蹄子，砰就一撅子。艳平又一闪身，又没蹬着。一人一兽在笼子里就站在一处。你看这野兽不会武术，他有他本身的能耐，连撂蹶子再晃脑袋，要没有特殊的本领，你是躲不开的。尤其地方也狭窄，就见高艳平左躲右闪，上蹿下跳，身子跟闪电一般。朱元璋扶着龙书案，扒着脖子看着，不住的叫好啊，好高。高的喊，韩金虎往前凑了几步，陛下，这个人要重重的加封，将来可是咱个帮手，那是自然。朱元璋就拿定主意了。正在这时候，就听见底下一阵喧哗，哇，太了不得，把朱元璋吓了一跳。瞪眼看时，就见高艳平窜到赖麒麟的后背上去，一只手抓住独角，一只手把拳头抡开了，对高艳平往跟前一凑合，他浑身都哆嗦。艳平一看差不多了，这才让把铁门打开，二次来见皇上。朱元璋大喜，问黑铁虎：“贵使者还有什么话说？”公堂大笑。 朱元璋当时传旨，把一字末角赖麒麟就赐给高彦平，如果你能驯服好了，就给你作为脚力。另外当众公布加封高彦平第一声雷当了镇国大将军，但是有能耐又敢对机会

0: 你不服气儿也不行。高艳萍谢恩是刚换朝服，这换完衣裳再一看，又不一样。金盔金甲，外头蟒龙袍，腰扎玉带，悬着宝剑，真好像天空下的二郎神差不多少。朱元璋传下旨意，在光禄寺大排宴宴，给镇国大将军贺功。贺完功之后，又告诉他在南京是夸官散日，他要大战野人雄。
1: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2: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你在那个世界，还好吗？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
3: 以爱传递，让爱延续。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高彦平谢恩是更换朝服，这换完衣裳再一看又不一样，金盔金甲，外头马龙袍，腰扎玉带，悬着宝剑，真好像天空下的二郎神差不多少。朱元璋传下旨意，在光禄寺大排宴宴，给镇国大将军贺功。贺完功之后，又告诉他在南京是夸官三日。这一夸官可引出娄子来，韩金虎跟着500卫兵开道，又鸣锣又掌号，南京城整个洪阳洞大街小巷全都挤满了，都要开黑眼看看这位镇国将军什么模样。高彦平骑着马走在前面，韩金虎和马南在后头跟随，转来转去就转到红狮子大街。这趟街是怎么回事？72家回王有功的功臣都住在这街上，也有人管这趟街叫回王大街。把这街口的头一家就是二王千岁胡大海的府，门前有上马碑下马碑，那都是朱元璋封的文武百官到此的止步，不经过府里的允许不准你任意通过，那门口多威风啊。高彦平呢也有个耳闻，赶紧把马带住了，站住，500盗队也站住了。他回头跟驸马韩金虎商议，说这是二王千岁胡大海的府，那我哪好随便通过呢，最好到府中拜望拜望，这是礼节性的拜访，然后咱们再过去。韩金虎这小子坏就坏在这儿了，他把眼睛一眨嘛，彦平啊，你理他干个屁，他算个什么，拜他什么，你现在是奉旨夸官，你就代表皇上，胡大海要明白事儿，就应当带人出来接你，他不是接的你这个镇国将军，接的是皇上，他要不出来就犯了欺君之罪，咱们还理他干什么，过去别理他。那好啊，这有上马碑下马碑，那上不有字吗，不经过人家的允许不能随便通过，还他说话好使吗，咱放旨过过过别理他。高彦平新来乍到，也不知道里的这些套头，一听韩金虎说的也在理，这才吩咐一声继续前进，夸夸夸夸夸，又鸣锣又掌号，威风凛凛在府门前通过。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就见府门大开，里面嗷嗷一嗓子窜出一人来，见人就打，哗，道队就乱了。高彦平不知道怎么回事，二次把马带住，掌身一看，出来这人把他吓了一跳，

就见这位腰里围着个虎皮，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手里拎着把鞭子，把这盗队打的是鼻青脸肿，四散奔逃啊。他问韩金虎：“这是谁？”韩金虎认识。哎呦，这小子叫野人熊胡强，是胡大海捡的这么儿子。这个野家伙，燕明啊，别给他留情，教训教训他。高燕明一想，我跟老胡家井水不犯河水，你打我的人干什么？你这不往我脸上拽泥吗？又一想，把事儿跟他讲清楚，所以双脚点灯，马往前催，就来到野人熊胡强的面前，吁，带住坐骑，从马上跳下来。高艳平一拱手，对面这位将军，您就是野人熊胡强胡将军吗？正是。那要说胡强，这什么原因？没事蹦出来打人干什么？闹了半天憋着一肚子气。现在胡德海这府里头能坐着30多个客人，要来别人还好点，长帽丁世英、朱木英、田在彪、于狗这帮人都在这儿。因为看高艳平想野兽，胡德海没参加。这件事过去以后，长老众人向胡德海诉说此事，一边说着一边生气，说不知道朱元璋在哪鼓得出这么个姓高的，就因为想这么个野兽，一句话就封为镇国将军。我们这些年抛头颅洒热血，立下那么多血汗战功，还没有他的名声高。看来朱元璋是别有用心的，故意往下踩我们。老胡听完也十分生气，可正在议论，高艳平夸官跑到这门前来。胡大海马上命人探听消息，说如果高艳平进了拜府，一笔勾销，没有话说。高艳平要仗着他新官上任三把火，再有韩金虎助着他，今儿个就是一场单挑带打，浩浩荡荡在府前通过，那胡大海能干？这是让胡强出来的，告诉他你捅这篓子是越大越好。胡强一听说打仗，眼着毛都开花，在那高艳平还那韩金虎，你狠狠地下手啊，天塌下来帽子也给你顶着。好着，这野小子本来就是个浑人，一听说打仗就高兴，他能轻下手，所以到外头打伤无数御林兵。这时高艳平过来跟他一讲理，野人熊一瞪眼：你他妈什么东西？在下镇国将军高艳平，呸！野鸡没名，草鞋没号，胡大爷还没听说有你这么一位，你给我滚！说着话抡拳就过来。高艳平一想，这什么意思？这是我惹着你什么了？你们老胡家有功劳，门头亮，欺负外来人，我要不给你们点厉害还不行呢。年轻人都好斗啊，高艳平左躲右闪，一看野人熊一招紧似一招，他实在压不住火。但这小伙子呢比较聪明，把撞到脑门子上的火又压下去。他往两旁一看，看热闹的老百姓可不少，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士农工商回汉两教僧门两道，干什么的都有。这玩意儿跟胡府的人发生冲突，在大街上干起来，好说不好听，到底谁对谁不对，这个理儿都没法评。
所以高艳平来到野人熊胡强的面前，心里不高兴，脸上还得乐，一躬到地呀、啊。您就是胡将军，俺高艳平礼过去了。本来这胡强这活挺大，心说你高艳平是什么东西，哪蹦出来你这么一号，你跑到胡府的门前连吹带打，你夸什么官？你在这府门前的你炫耀什么？但是一看高艳平这人挺温顺，野人熊这伙

0: 上去三分去，把大眼珠子一瞪，四棱子脑瓜一扑了，怎么的？你小子就是高彦平吗？不错，正是在下。请问胡将军，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我犯了什么错啊？因何你出来无缘无故打散御林兵？我可不是拿大话吓你，我是奉旨夸官，皇上让我这么做的。胡将军，你要这么来，恐怕于理交代不下去。真要叫了真章到皇上的面前，你如何交代呢？嗯，
1: 我也
0: 把野人熊啊给问住了。本来这胡强就捉嘴笨腮，打仗行，要狡猾他没词儿了。当时脸一红，
1: 那我，
0: 你废话少说吧，我跟你这么讲的，这是二王千岁的府门，不是你吹吹打打炫耀的地方。就冲你这么一折腾，你本身就不对，我就造你。这玩意儿叫脚领，野人熊往上一蹦，抡拳就是一下，奔高彦平的面门。高彦平往旁边一闪身，把这一拳躲过去了。胡将军，你这是干什么？你我一无冤，二无仇，你随便动手打人，这更交代不下去了。
1: 管他呢，我还踢你呢！呜，
0: 飞起来就一脚。高彦平往旁边一闪，又躲过去了。咱这么说，不管野人熊胡强怎样进攻，高彦平一招没还，闪展腾挪，退下很远去，把胡强也闹愣了。
1: 你确战不成，你怕我？
0: 胡将军此言差矣，我也不怕你，你也不怕我，我是怕人家笑话。咱这么办行不行？我现在奉旨夸官，公务紧急，不能到府里头拜会二王千岁，借你口中言，传我高彦平的心腹话。如果有成见没有关系，我有门户啊，有地点呢、啊。咱明天吃罢早饭，你也好，其他人也好，可以到我的镇国将军府，我高彦平恭候。该什么罪我领什么罪，现在别让大伙看哈哈笑。胡将军，你看怎么样？我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先闪出一旁，让我过去。夸完官，咱有账，明儿个算。
1: 不行，
0: 这胡强是得寸进尺啊！过来又是一拳，把高彦平可惹急了。心说这人怎么这么不知自耐？哎，要真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眼看全奔面门就打来了，高彦平往旁边一闪身，这一招可厉害，这一招叫黄龙大转身，叮叮唰的一声，正好转到胡强的背后。高彦平啊，运用全身的力量想给野人熊胡强来一下子，但是他脑子里头一转念，哎呀，不行！俗语常言，道的确好，这冤仇宜解不宜结呀。看现在这个形势，老胡家对我有了成见，也可以说 开国的这些功臣瞧不起我呀，我要把野人熊胡强给打伤了，就捅了马蜂窝，今后在朝中怎样居官，我还能立得住脚跟吗？再者一说也犯不上，也许他们听了坏人的挑唆，不行，这拳我不能使力量。因此高艳平就使了三成劲儿，就是这三成劲儿，那力量也不小啊。因为他受常被飘然走左梦熊的真传，发招用力有独到之处，这一招叫单掌开杯，石碑都能。

公卿正趴台阶上，这脑门子正碰台阶那棱上头，那就是胡强。别人啊把脑袋撞碎了，这一撞不要紧，胡强这脑袋没事，把台阶给撞坏了。高艳平还觉得后悔，认为这下失手了，过来把野人熊胡强给搀起来了。胡将军请原谅，我一时失手了，现在我可要宽关去了，还求你给我捎个信，要觉得不完，明日吃完早饭我在将军府公号起队。他飞身跳上战马，御林兵集合好了，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在胡府的门前通过。当走出挺远去了，韩金虎挺不满意，就问高艳平：“我大将军，你怎么不打呢？再一下这就没命了。”你怎么把他放了？哎，驸马，你说错了。刚才我跟胡强讲的都是真的。你看看，这街上有多少人？我是镇国的将军，他也是开国的勋臣。这无缘无故打起来，岂不被天下的百姓耻笑？韩金虎一听就拨了脑袋，那就完事儿了。不，我不讲的明白吗？明天吃完了早饭，我在将军府等着他们。他们不去便罢，要去了，驸马爷，我不是说句大话，要讲理怎么的都行，要玩横的，我高艳平不受，我让他们站着进去，抬着出去，一个不留，您就放心就得了。哎，这还行。大将军，对这帮人你是不了解，绝不能留情啊，你就得狠狠的收拾，要不就他蹬鼻子上脸。高艳平付之一笑，没有回答。安下他不提，咱们单说胡强，一溜歪一些红着脸回到大厅。那屋里不少人都听信儿呢，尤其是长帽急地在屋里头直拽，听外头嗡嗡人直叫，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时候就出去看看得了，不合适，长帽那也叫孝义永难忘，轻易着领人出去打群仗，这玩意也交代不下去，你得找个借口啊。等来等去，野人熊回来了，长帽头一个就问：“你怎么样？你见着高艳平没有？”“别提了，大败而归呀、啊，脑门子好像被撞裂了，后背还挨了一巴掌。”“那怎么回事？”野人熊胡强就把经过讲了一遍，把长帽给气的：“那你怎么放走他了？”“哎，我告诉你长帽，这高艳平这人啊，我看还不错，不假，我跟他玩不了，回来我取三级棍，我非把他砸烂了不可。不过这人怎么说呢，像个大姑娘似的，挺客气，一劲儿给我作揖行礼，我这心呢有点软了。”大伙一听都乐了。“挨了揍你心还软呢，这纯粹是个贱骨头。”那么大伙埋怨了半天有什么用啊，高艳平已经走了，胡强又把高艳平所约明日吃完早饭人家在将军府恭候这事儿说了一遍。长帽一听：“哈哈，小子还叫呼呢，你就是刀山帽子也得上，你就是油锅小哥们也得搬，有乐意去的没有？”哗，全站起来争先恐后，各个报名。长帽一看，那人多了不行。

0: 结果在人群之中就挑了十个。这十个都是谁呢？长茂、花茂、丁世英、朱木英、吴进忠、吴进孝、花枪太保田子彪、蓝面瘟神于狗、小矬子徐芳、朱深、朱永杰，这是马上部下的已经全了十位，愚者的一个不带。要胡德海是个明白事儿的人，你得压事儿。你看年轻的人犯了脾气了，你当长辈的不得往下压吗？不，这胡德海这人不是省油灯，不但不压事儿，他还旁边给煽火，比谁吵吵的都凶。对，孩子们，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你们就狠狠地给我打，天塌下来老朽在此。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烟，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山坡的往事。他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罩，诬陷了你笑容，我的心

想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缘缘，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4: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辽宁省军区第15次党代会召开，许昆林出席并讲话；
4: 9月1号，黄渤海海域将迎来全面开海，从钢制新船出海到舌尖的第一口鲜，辽宁与海的全新故事令人期待。今天关注2026不一样的开海。
3: 大连长海大桥海上钢栈桥提前10天全线贯通，刷新国内在建里程最长海上钢栈桥纪录。
4: 记者探班话剧《大院大院》首演，再现三线建设热血往事。
3: 山海银贵客 ACAP 代表在大连触摸中国文化底蕴。
4: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8月25号至26号，中国共产党辽宁省军区第15次代表大会在沈阳召开。大会全面总结省军区过去5年工作，研究部署今后5年目标任务，选举产生省军区新一届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许昆林出席大会并讲话。许昆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省军区为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过去5年，省军区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紧紧围绕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政治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练兵

0: 备战取得显著成效，国防动员能力实现新的提升，部队政治生态持续向上向好，军政军民关系更加团结巩固，各项工作实现整体跃升，全面进步。
1: 徐坤林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攻坚第一步、迈好第二步、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省军区各级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扎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紧紧扭住推进政治建军这个首要任务，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定不移推进政治整训，筑牢听党指挥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紧扭住聚焦备战打仗这个主责主业，坚决扛起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的政治使命，全面深化练兵备战，扎实做好国防动员准备，守好边海防大门，紧紧扭住军政军民团结这个胜利法宝，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加强军地协同配合，大力弘扬双拥共建优良传统，构建军地同心谋发展促振兴强国防的工作格局，紧紧扭住建强党委班子这个基础关键，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强化担当作为，加强纪律作风建设，锻造过硬干部队伍，努力开创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省军区领导全志忠代表省军区第十四届党委向大会作报告，全面回顾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成绩，强调要坚持举旗铸魂，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突出强化理论贯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严格落实根本制度，全面加强教育引导，坚持向战未战，持续深化军事斗争准备，聚焦使命任务，推进作战准备，紧跟训练转型，强化实战实训，建强民兵力量，坚持改革创新，有力推进国防动员发展，推进动员体制规范运行，推进动员基础提质升级，推进动员力量创新转型，坚持重心向下，不断打牢建设发展基础，着力提升按纲抓建水平，着力增强后装综合保障效能，着力提高老干部服务保障质量，着力加强安全管理，坚持严实标准，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党管武装，加强组织建设，从严正风肃纪，奋力谱写省军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省军区领导赵月峰主持会议，来自省军区各条战线的代表参加大会，省军区纪委向大会做了书面工作报告。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历经四个月伏季休渔，9月1号黄渤海海域将正式迎来全面开海，届时千帆竞发，深耕牧渔，辽宁沿海将再度热闹起来，有一种期待叫辽宁开海，今年的开海尤其不一样，请听本台记者刘雨涵采写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营口盖州市的光辉渔港，再过几天渔船将从这里出发，奔赴大海，踏浪寻仙，渔民盼开海，今年的开海尤其值得期待，因为经历过木改缸的新船就要出海了。
1: 今年渔民孙科换上了钢制渔船，他激动地向记者介绍起自己的新渔船。
4: 那当时想没想过这小木船能换成这样的一个大船？
5: 这个没有国家政策，也换不了，也换不起。这新造的钢船出海率高，那个安全性相当大了。
4: 那在这些设施上面呢，能看到区别在哪？
5: 胎气，这水多深，鱼来哪，海底有什么东西都能看出来。
4: 以前的船上有这些东西没有啊？
5: 都没有这么先进。这现在船上空调了，船员那什么休息干啥干活的都得劲了。
1: 在渔港旁边的光辉渔船修造厂船坞里，像孙科这样崭新的钢制渔船一排排整齐列阵。在四个月的休渔期里，工人们赶工期抢进度，为的就是让更多渔民赶上今年的开海季。营口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郭代松：
6: 今年盖州是297艘木改钢渔船，那么预计9月1号呢下水100余艘。这些钢制渔船呢，我们都安装了卫星监控，可以实时查看渔船的作业动态。
1: 新船整装待发，对更多普通人来说，开海最真切的期待就藏在餐桌上的第一口鲜里。从浪尖到舌尖，今年辽宁更是遥遥领先。
0: 辽宁拥有2290公里海岸线，是我国纬度最高的海域。较低的水温使水产品肉质更肥嫩，味道更鲜美。今年的这口鲜更有不一样的味道。休渔期间，多地密集开展增殖放流，保证开海后鱼虾管够，个儿大，味美。由于专项捕捞，让食客们赶上海货的最佳赏味期。如今开海在即，辽东刺身、大连鲍鱼、营口海蜇、丹东黄蚬，还有鲅鱼、皮皮虾、赤甲红，辽宁味蕾要抢先，感受今年秋天不一样的味道。盘锦市本海渔家菜馆负责人黄长玉：
7: 现在就陆续的就在这儿给我们定位了，9月1号就是正式开海了。海里的海货啊，怎么做都好吃，别哪儿也吃不到这个味儿。
0: 开海时节也正是盘锦红海滩的最佳观赏期，一边是千帆出海的渔耕盛景，一边是剪蓬草染红的湿地奇观，红滩加蓝海的组合让盘锦的秋天有了双重吸引力。开海带火了海鲜，也带热了旅游，越来越多游客选择在这个时节来到盘锦看红滩、品海鲜，解锁不一样的秋日海边之旅。盘锦市大洼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局长李坤：
8: 开展的这个海鲜啤酒节以及这个河蟹开捕节，一些群众比较喜爱的这样的活动，结合这开海季这配套的服务呢，进一步的提升一下，激发我们金秋的文旅市场。
0: 今年开海，我们期待不一样的丰收景象，更期待未来我们与海全新的故事。全省43个国家级海洋牧场星罗棋布，耕海牧渔的新模式持续铺开，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能源等海洋新兴产业加速崛起，辽宁向海图强的路径正越走越宽广。
1: 从全面开放到深度开发，开海在辽宁有了新的叙事。2026年是辽宁“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今年的开海也意味着辽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进入新阶段。未来海洋加低空、海洋加航天的应用场景也将在蔚蓝大海铺开，辽宁的海会带给我们无限可能。9月1号，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沿海六城市电视台大屏端、北斗融媒新媒体矩阵以及部分省份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将共同开启千帆竞发辽宁向海2026辽宁开海全媒体大型直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将派出多路记者奔赴沿海各地，全景记录开海盛况。2026不一样的开海将从新船出海的第一声汽笛开始。
0: 全长 11.6 公里的大连长海大桥海上钢栈桥日前实现全线贯通，不仅比建设计划提前了10天，更刷新了国内在建里程最长海上钢栈桥记录，为长海大桥主体工程施工打通了核心海上通道。请听本台记者刘高翔采写的报道。
9: 我们现在呢正在海上，在我身后呢工程车辆呢正在缓缓地通过我们现在所在的大连长海大桥的钢栈桥。那这也标志着这座目前国内在建的最长的海上钢栈桥已经实现了全线贯通，以后呢所有的物资物料、工程车辆等等都会通过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条海上通道来进行输送。
1: 从高处俯瞰，钢栈桥自陆域向东延伸到海域中部，端头与大桥主墩钢平台相接，整个钢栈桥累计沉装3431根，总用钢量达到6.7万吨， 自2025年6月25号开始，历时423天建设。中建股份长海大桥三标段中建八局项目经理倪佳明：
10: 项目这个海域地质条件非常复杂，受。

0: 风浪潮汐、天气制约，实际有效的施工天数也就180天左右，施工难度非常大。我们统筹资源，历经了3次合龙，实现了全线的贯通。
1: 中建八局大连长海大桥项目副总指挥龚宝凯：
2: 我们依靠成套科学技术创新，通过风浪流耦合仿真、模块化装备、海洋长效防腐技术，系统性的破解了前海施工行业的痛点。
1: 有着海上施工生命线之称的钢栈桥贯通，有效破解了浅滩海域船舶作业难题，摆脱了单一船只转运的制约，大幅提升物资和设备的通行效率，降低海上施工安全风险。目前长海大桥南侧区域已正式转入主体基础施工。
3: 本台记者从丽丽相融报道，8月24号至26号，第四届辽宁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在沈阳成功举办，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出席活动。大赛设置新兴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乡村振兴4个赛道，覆盖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态环保、新能源等多个重点领域。大赛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吸引全省120余家知名军创企业和创新团队报名参赛，共59个项目晋级全省决赛，最终评选出1等奖4个、2等奖8个、3等奖12个、优胜奖16个。闭幕式现场，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聚焦本次大赛获奖军创企业，推出专属金融服务，与8家参赛军创企业签订金融授信意向协议。
1: 本台记者赵宏宇、厉振美报道。昨天，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在沈阳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机关党建的正确方向，推动机关党建工作更好跟上党中央要求，跟上时代前进步伐，跟上事业发展需要。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围绕中心队伍建设、服务群众，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着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党员干部队伍，持之以恒推进机关转作风、树新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会上，省直机关工委、省委宣传部、省水利厅、大连市铁岭市做交流发言。
3: 本台记者董宝奇、贾路生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复新专场。未来5年，复新市将锚定向新向绿向优的发展路径，坚持生态立市、产业兴市、文化强市，推进新型煤化工和新能源协同发展，培育壮大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布局一批绿色算力项目，聚焦6张网、5个重点领域谋深谋实项目储备，提升招商引资落地转化率。复新市委副书记、市长马源：
4: 我们坚持向京、向沈、向海多维布局，主动承接京津冀产业外溢，精准对接京津冀的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绿色食品等产业，持续夯实产业的根基，推动新阜高速在明年年底建成通车，实现复新到沈阳高速里程1.5小时能够通达，深化与沿海城市的对接合作，依托八新铁路规划建设内陆港、物流产业园和跨境电商示范基地，打造辽西内陆对外开放的枢纽。
3: 未来5年，复新市将系统推进海州矿综合治理，打好科尔沁湿地歼灭战，实现沙化林草地植被综合覆盖度超过80%，推动全域低碳发展，依托风光资源壮大清洁能源产业，推动生产生活生态全面绿色升级。
1: 本台记者苏兴宇、孔祥东报道。昨天，由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省工信厅、沈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大会在沈阳举办了专家进集群活动。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对我省的机器人及智能制造、工业母机、航空3大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开展实地调研，并针对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提出了建议。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黄俊：
5: 我自己觉得未来

0: 的这种智能制造，其实这是一个真正的方向。沈阳的这个机器人的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先进的产业集群啊，做出了非常好的榜样和示范。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立言：
2: 非常震撼，这都是大获重器，对振兴东北，对沈阳的先进制造集群的发展啊，充满信心。
1: 今天，先进制造业集群大会还将举办一场主论坛、五个平行活动及集群成果互动。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本台记者刘淑瑜一天报道，辽宁省第十三届艺术节开幕大戏《大院大院》日前在辽宁大剧院精彩首演。这部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倾力打造的原创话剧，以平时细腻的叙事手法，将辽宁儿女响应国家号召奔赴西部偏远艰苦地区，投身国家工业基建的热血往事搬上舞台，再现了老一辈建设者舍小家为国家的家国情怀。首演前24小时，大院大院导演宋国峰带领全组进行最后一次连排后的复盘，从整体舞台调度到演员的吐字归音逐一打磨，
5: 把这个普通的老百姓的生活变成了一种家国情怀，一种大的信仰，都是老老实实的普朴实实的大众语言大众情感。
1: 作为全国首部支援三线建设题材的话剧，《大院大院》不仅追求故事动人，更在细节上下足功夫。演员齐欣欣：
6: 我们进入排练场以后，导演的台词本，就是我们二度创作的这个剧本，我记得就应该已经是8套了。我们每个演员都要做人物小传，就是把自己在上到舞台之前的这个人的一生像小说一样写完。
1: 舞台监督黄亮
7: 查了很多资料，就比如就说这瓶临川酒吧，他是特意去找那个资料，然后把那个商标复制下来，然后做旧，然后再贴上。我们现在就是也是尽量做到完美，做到严谨。
1: 大幕拉开，火车轰鸣声将全场观众瞬间拉回60年前的沈阳。1964年，国家大三线建设战略启动，作为共和国长子，辽宁倾尽家底，将最先进的设备、最顶尖的技术、最优秀的人才成建制输送到三线，奠定了国家工业的战略后方根基。剧目围绕沈阳工人村大院里三户普通家庭的悲欢与抉择，娓娓道来支援三线建设者的那份坚守与担当。演出落幕，掌声经久不息，80岁的齐立军老人坐在台下久久不能平静。
8: 回忆起了我们邻居亲自到三线去支援，也在重庆，老想他了，多少年能回沈阳一次，咱们见个面吃顿饭，现在他已经没有了。响应国家号召嘛，勇于挑重担，多感人呢，应当让年轻人看一看。
1: 观众杨柳梅：
9: 把咱辽宁人曾经为共和国做的贡献全给反映出来了，不愧是共和国的长子。
1: 首演圆满落幕，大院大院将开启全国巡演，把辽宁这段关于奉献、奔赴与信仰的热血往事讲给更多人听。
4: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期间，大连在会场外精心串联核心景观与文化点位，让 APEC 代表感受中国海滨城市的都市风情与人文底蕴。请听本台记者傅山丹从大连发来的报道。
10: 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呢，是大连中心城区内保存的最为完整的近代历史街巷，承载着深厚的城市文脉。 APEC 的参会代表们来到这里，走进这里，感受兼具百年记忆和时代活力的大连。
4: 剪纸、唐人、背雕、甲骨文书法，代表们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指尖所触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底蕴。马来西亚代表：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我非常享受做这个剪纸，这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1: 从百年老街出来，代表们来到东港旅游度假区，走进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千年编钟

0: 与西洋古董乐器同馆陈列，东西方音乐瑰宝在此交融碰撞。印度尼西亚代表，
1: 听到了200多年前的声音，音乐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也看到大连人民非常友好，非常热情。这是我第一次来大连，我的体验非常好。
2: 本台记者王诺、杜红林报道，在东北超的赛场上，有不少来自各行各业的足球爱好者。23岁的刘鹏翔是一名体育教师，虽然常规赛没能上场，但他一直在等待属于他的那一声哨响。冲刺、对抗、折返跑，东北超沈阳队的训练场上，队员们练得认真专注。在满场飞奔的身影中，刘鹏翔是很特别的一个。场上他是沈阳队的一员，场下他是东北育才中学的体育老师，也是学校最年轻的足球教练。
3: 我去年从北京体育大学本科毕业，然后又到咱们沈阳来就业。一听说东北超有报名啊，我心情肯定是按捺不住。下班这个业余时间，就自己去健身房呀，或者一些公园呀，做一做力量呀，跑一跑步什么的，来提升一下自己这个身体这个机能状态。做足了准备，很顺利的就通过了层层选拔。
0: 成功跻身沈阳队大名单，对刘鹏翔来说是把藏在心底多年的足球热爱照进了现实。从学校的操场到东北超赛场，这份来之不易的机会他格外珍惜。
3: 为我们的学生树立榜样，告诉他们只要这个做足了准备，这个赛场随时就会有，把这份足球事业上的这份热爱能这个传递下去。
0: 东北超常规赛已经结束，刘鹏翔暂时还没有迎来登场亮相的机会，淘汰赛的较量近在眼前，这个年轻的体育老师依旧在默默蓄力，等待属于自己的那一次上场。
3: 如果我能站在比赛场上，我就不再是平常在学校那一位吹哨的刘教练，而是一名沈阳队的1/50的球员，我肯定会全力以赴，不管多少分钟，战斗到最后一分钟。
2: 本台消息，辽宁省“十五五”水安全保障规划日前印发，“十五五”时期，我省将统筹推进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加快建设辽宁现代化水网。到2030年，全省水安全保障能力全面提升，辽宁现代化水网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最低气温大连锦州20摄氏度以上，其他地区14到19摄氏度，最高气温丹东锦州朝阳盘锦葫芦岛30到31摄氏度，其他地区27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5: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新武士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6: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共同了解天气情况。锦州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30度，黑山北镇29度。夜间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黑山18度，临海19度，易县17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30度。

0: 黑山、北镇29度，夜间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黑山18度，临海19度，易县17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
1: 今晚的风有桂花香。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15-17，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 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

0: 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

0: 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

0: 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

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

0: 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

0: 集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1: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0: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2: 由四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3: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2: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2: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2: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 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

0: 市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3: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4: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一楼到了。
3: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4: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3: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4: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5: 这不是方便吗？
4: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3: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6: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7: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8: 北京时间7:00。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清晨之音，
0: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0: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0: 666新闻早报，
2: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30度，黑山北镇29度。夜间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黑山18度，临海19度，易县17度。
3: 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昊天，
1: 我是子诺。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0: 8月26号，是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6次主任会议，是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是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
1: 市政协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闲置资产盘活暨招商引资项目推介新闻发布会。
1: 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培训第二期正式开班。
0: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题，作为我市激活创新创业的全新载体，零小创 OPC 社区开源运营近2个月来，一批科创文创企业纷纷在这里落地生根，跑出了区域创业孵化的加速度。
1: 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联合市公安局、市海警局开展打击三无渔船专项执法行动。
0: 以智慧锦州 AI 赋能千行百业为主题的第三届锦州九三科技座谈会在辽宁工业大学举行。
1: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记者走进市气象部门，实地探访气象预报预警工作全流程。
0: 古塔区适应街道将优化营商环境，与民办实事深度融合，推动基层服务从被动受理向主动靠前转变。
1: 太和区营盘街道和乐社区开展反诈宣传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26号，是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6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锦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起草情况，指出条例是我市贯彻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以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和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要严把立法质量关、权益保障关、审议落地关，为营商环境优化提供法治保障。会议听取了关于市政府2026年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安排准备情况的汇报，强调要紧盯重大项目建设和主导产业运行，从严抓实财政监督，优先保障基层运转和重点民生支出。会议听取了苏锦对口合作、乡村全面振兴、治安管理最严市建设、就业促进法律法规贯彻落实等调研情况汇报，要求持续深化苏锦对口合作，推动先进经验落地转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深化平安锦州建设，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聚焦稳就业民生工作，健全就业服务体系。会议总结了年初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履职成效、17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议程和日程等事宜。市领导袁立、魏国、姚艳林参加会议。
1: 8月26号，市政协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学习我们对东北振兴充满信心。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辽宁纪实、习近平党建文选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于鹏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及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辽宁全面振兴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推动辽宁、锦州振兴发展指引方向。4年来，市委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系统构建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推进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强调，要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扎实有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以实际实效回报习近平总书记，回报党中央，回报省市委的关怀厚爱。要坚持政治统领，在深学细务当中持续感恩奋进，服务中心大局，在精准履职中推动振兴发展，站稳人民立场，在为民服务中彰显政协担当，发挥统战功能，在凝心聚力中广泛汇聚共识，夯实党建基础，在从严律己中锻造过硬队伍，为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更多的政协智慧和力量。市领导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周丽君、谢丽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
1: 8月2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闲置资产盘活及招商引资项目推介新闻发布会，深入落实市委市政府盘活闲置资产、扩大有效投资、赋能产业链招商工作部署，集中推介一批产权清晰、配套完善、条件成熟的优质闲置资产项目，面向各界客商广发投资邀约，共寻合作机遇。近年来，我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的发展理念，在狠抓增量招商的同时，深耕存量资源盘活。市经济合作中心对全市闲置产房、商业楼宇、科创园区开展全域系统摸排，建立闲置资产招商资源库，为精准招商高效盘活奠定坚实基础。本次发布会集中推出8个优质闲置资产项目，覆盖全市8个县市区，总占地725亩，总建筑面积近49万平方米，涵盖工业厂房、商业楼宇、科创园区3大类别，产业适配面广，合作模式灵活。其中4个工业厂房项目分别为黑山县辽宁盛和农业科技项目、北镇市锦州恒亚内燃机项目、临海市海参产业园项目、太和区林肯电器项目，资产确权完备，无抵押查封，水电消防、道路交通配套齐全，重点承接农副产品深加工、装备制造、新材料、海产品加工、文创科创、数字经济等产业，可通过租赁、出让、合作开发模式落地。3个商业楼宇项目包含易县宜州大酒店、临河区蓝天大厦、经开区益达希尔顿酒店，项目分别坐拥城区要道、站前商圈、滨海核心区位。1个科创园区项目为古塔区数字城科创园区，配套成熟，产权明晰，重点引进算力数据、跨境电商、科研开发企业，助力全市数字经济产业急剧发展。为保障项目高效盘活落地，我市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强化前置服务，统一规范项目推介档案，降低企业对接成本，实行专人包保、一事一议，精准协调解决企业落地难题，灵活适配多元合作方式，建立项目台账跟踪管理，常态化更新闲置资产资源库，靶向开展精准招商推送。
0: 8月26号，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培训第二期正式开班。本期培训覆盖客运、货运、微货运输、物流、出租企业安全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渔业船舶经营单位船长、船员，同时包含消防设施运维、特种设备管理相关岗位人员，着力补齐行业安全短板，统一法规执行标准，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破解一线安全管理实操难题。此次培训是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1+11+N 专项行动的总体部署。市安委办围绕突出问题，聚焦重点行业，集中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

0: 第一期矿山化工领域已圆满完成，参选人员反馈良好。第二期集中培训针对交通、渔业领域，目的是从源头上防控事故风险，筑牢安全防线。为保障培训质效，本次培训实行封闭式管理，严格落实考勤、点名、课堂、录像督查等制度。课程内容丰富务实，既涵盖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2026年新出台法规政策解读等内容，又包含两客一危监管、渔船安全管控、特种设备管理、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教育等内容。晚间同步设置经验交流、分组研讨环节，共促学员提升。据了解，本次培训坚持一人参训、全员受益原则，要求参训人员返岗后组织内部二次培训，把所学运用到隐患自查、现场管控、应急演练当中，对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开展自查自纠，推动隐患排查整改闭环管理。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题。创业工位错落排布，思维碰撞此起彼伏。走进零小创 OPC 社区，处处涌动着干事创业的澎湃热潮。作为我市激活创新创业的全新载体，零小创 OPC 社区由临河区联合云耕九州锦州文旅科技有限公司合力打造运营。开源运营近两个月来，一批科创文创企业纷纷在这里落地生根，跑出了区域创业孵化的加速度。零小创 OPC 社区开源以来，发展态势节节向好。苏州头部科创企业苏州飞瑞科技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顺利签约入驻，12家市场主体借助平台完成工商注册。社区内数字科技、文化创意等赛道的创业团队各展所长，卯足干劲抢抓数字发展新机遇。依托园区倾力打造的 AI 产业生态、便捷的共享办公空间、实打实的创业扶持政策以及多元平台资源，不断拓宽业务版图，积蓄创新发展动能。最早入驻零小创的锦州易森 AI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是我市首家 AI 教育品牌。创始人静泽宇告诉记者，初创企业最难的就是办公场地、政策对接和行业资源。落户零小创 OPC 社区，不仅拥有优质的办公环境，园区还配套算力支持、项目申报指导，帮助公司跨过不少创业路上的门槛。与易森 AI 教育相邻的锦州大勇音乐工作室，同样由锦州本土创业者创办。近期，一首走红网络、诉说游子乡愁的原创歌曲《锦州人在外边》便诞生于此。一心想要留存本土音乐记忆、打造锦州音乐档案的创始人锦州大勇感慨，如今步入 AI 时代，普通音乐爱好者也能借助 AI 工具完成音乐创作，抒发内心情怀。入驻过程中，他感触最深的是临河区暖心高效的保姆式政务服务，从咨询对接到完成落户，园区有专人协助办理各类手续，依托政务绿色通道，短短几天就顺利完成入驻。零小创 OPC 社区锚定 AI 赋能发展主线，对接创业个体、中小微创业企业成长诉求，构建起一站式全链条创业孵化服务平台。下一步，社区将精准落地各项帮扶政策，夯实算力支撑、项目申报、市场对接、企业培育、资源赋能全周期配套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鲜明、示范引领的 OPC 创业孵化标杆，同时持续招引优质创业项目，集聚高端创新人才，聚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加速推进临河区数字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全媒体记者王玲报道。
0: 日前，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联合市公安局、市海警局开展打击三无渔船专业

0: 项执法行动，以精准执法联动管控，守护辖区海域安全稳定。行动聚焦大笔架山南侧等重点海域，精准划定巡查范围，加密海上巡航频次，各部门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充分发挥多部门联动执法优势，凝聚整治合力，全方位排查海上违法作业隐患，严厉查处各类三巡查逐片排查核验的方式，精准锁定违法作业船舶，现场查获潜水橡皮艇类三无渔船五艘，泡沫筏一艘。针对查获到的涉案船舶，执法部门已依法予以暂扣，后续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开展和
1: AI 赋能千行百业为主题的第三届锦州九三科技座谈会在辽宁工业大学举行。作为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建设40周年专题献礼活动，本次座谈会汇聚科技界别专家人才，围绕人产业转型开展扎实调研，形成了一批针对性强、可落地的高质量调研成果。座谈会上，7位专家社员聚焦全市重点领域，围绕 AI 算力建设、装备制造数字化、海洋渔业自治、地下水智慧监管、新智生产力培育、智慧养老及 AI 人才产教对接等课题做主旨发言。专家们深入剖析产业短板与转型难题，提出务实可行的发展建议。28篇相关调研成果已汇编成册，为执行建议聚焦支柱产业发力，着力破解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瓶颈，探索低成本可复制的智能化改造路径，同时严守数据安全与 AI 伦理底线，确保人工智能规范有序赋能各行各业。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2: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0: 天气预报是百姓生活的晴雨表，更是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每一条精准的天气预警，每一次及时的气象提示，都凝聚着气象工作人员日夜坚守与专业研判的心血。近日，记者走进市气象台，实地探访气象预报预警工作流程，近距离了解气象部门全天候守护城市安全、服务民生的全过程。走进市气象台监控大厅，一派繁忙有序的值守景象映入眼帘。巨型电子大屏上，雷达、云图、卫星监测影像、气温、风速、降水量等各类气象数据实时跳动，动态更新。几名值班人员端坐屏幕，工作人员的脚步，记者来到自动气象站，山间、乡镇、城区街角的监测设备整齐排布，风速风向仪、雨量传感器、温度湿度监测设备高效运转，全方位捕捉大气细微变化。市气象台副台长屈子伟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共布设了132个自动气象站，实现城乡全域全覆盖，能够精准采集到各类气象要素，为精准化预报、灾害预警提供坚实数据支撑。依托全域密布的监测站点和智能化监测系统，我市气象监测彻底实现无死角、全天候覆盖，可精准捕捉本地及上游区域天气系统变化，让局地强降雨、大风、冰雹等灾害性天气无处遁形，为提前研判、精准预警筑牢数据根基。精准监测是基础，高效联动、快速响应是关键。记者在值守现场看到，一旦监测到灾害性天气苗头，值班人员即刻开展数据复盘分析，第一时间启动省市县三级气象会商机制。屈子伟介绍，会商结束后，应全年无休、24小时常态化值班值守，不分昼夜、不分节假日坚守岗位。预警信息确认发布后，气象部门即刻通过电视、广播、官方微博、抖音等全媒体平台全域推送，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提醒。
1: 当环境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古塔区市营街道始终以群众实际需求为落脚点，坚持服务为民、筑起惠民工作理念。

0: 将优化营商环境与为民办实事深度融合，推动基层服务从被动受理向主动靠前转变。工作中，适应街道统筹四月天社区、北方明珠社区等下辖社区力量，组织工作人员常态化下沉网格一线，深入街巷商铺走访居民，全方位摸排商户经营难题、群众生活困扰以及各类民生服务诉求。通过精准摸排群众经营难题、生活困扰和服务诉求，全力导参保缴费、信息变更、异地就医备案办理不便以及邻里纠纷、设施维修等高频问题，街道整合正切实减少群众跑腿次数，同时高效处置群众各类诉求，快速化解商铺经营扰民、基础设施破损。
1: 民发放反诈宣传彩页，讲解高发诈骗手段，针对老年人容易遇到的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理财、冒充
2: 险，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
3: 中国中
4: 体面、充满尊严的旅程。
5: 我所从事的这件事情，是国家所需，是人民所盼的，一定要有创新意识，要不断的去前行。
6: 雄踞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
1: 除恶清源，抓实行业整治，筑牢源头防线。
0: 要坚持打治深度融合，夯实常态长效治理的决定性胜利，加大统筹推进力度，建强攻坚专班，健全闭环落实机制，抓实常态推进局地下水开采利用管理秩序。下一步，易县将持续压实水资源监管责任，以常态化监管守护县域地下水生态，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积整改的隐患，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做好回访复核，确保隐患整改见底见效。
1: 同时，
0: 农机运输安全，北镇市高山子镇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辖区内破损桥涵的修缮加固工程，科学研判风险等级，并制定详细修缮方案，明确施工标准和工期安排，
1: 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
0: 全能够满足行人、农机及运粮车辆的安全通行需求，有效破解了农机下地和粮食外运的通行难题。村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筑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
10: 您一样？
1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0: 爸，
12: 置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将会推出全国律师咨询日特别节目《法治护航，与民同行》，特邀锦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辽宁玉衡二月平安之星。
0: 本次特别节目立足民生，贴近生活，权威专业，让您在轻松氛围当中

0: 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1: 好，接下来出了湛蓝的底色，无论是观感还是体感啊，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有这个秋高气爽的感觉。在夏秋交替之际，昼夜当中最舒爽。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30度，黑山北镇29度。夜间多云，北风。关注民生大小事，记者近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这一标准将在今年的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行业没有统一规范等问题，建立了
2: 一种支持性服务。这一定位就让陪同就医服务在健康服务体系当中的角色更加的清晰。
1: 那么第二个问题啊，就是社会化。

0: 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666阳光热线接诉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2: 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以及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锦州市啊律师协会副会长、辽宁裕恒律师事务所主任白海燕走进我们直播间，也会围绕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一些这个纠纷维权呐、权益保障啊、法律误区啊等等一些热点话题进行专业。那要为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节目嘉宾白海燕会长。曾经多次呢被锦州市司法局、锦州市律师协会之前的约定的这个时间啊，今天呢白会长呢还有许多案件要处理啊，都把这相关的一些案件呢轻轻的放下，走进
3: 把法律服务呢送到群众身边。第三呢，展现了律师的担当，传递律师公益社会责任，助力矛盾呢纠纷呢前端协会。律师协会呢，实际在正式的成立应该是在2015年。之前的涉及呢，可能没有一个正规的社会。2015年专兼职律师是当时是300多人，律所呢是27家。当时很少。
2: 当时还很少呢。
3: 那么到今天
2: 大的，律师的一些工作的状况啊，包括方方面面的一些影响力，也都是通过锦州市律师协会所
3: 原则和现场咨询。
2: 也就是说什么呢？
3: 那么同时在那一周
2: 不留任何的一个缝隙，是不是哈？不留任何的一个空白啊，随时就走到我们群众的。
3: 国家安全法了、反间谍法了、网络安全等等。
2: 嗯。
3: 那么在6月29号呢，是全国反欺诈的宣传日。
2: 嗯。
3: 那么重点呢，就是宣传一些反诈的
2: 内容啊、法条啊。哎呀。非专业人士看的不是特别清楚或者明白，对不对哈？那这种活动，一种接地气的一种这个宣传的方式，那就让广大的受众群体知道了啊。这个冰冷的这个法条下面有很多的这个温度的一个体现，是不是哈？
3: 对，
2: 那么在开展的过程当中，
3: 校园的霸凌了相关的一些问题，
2: 未成年人保护，
3: 对，
2: 嗯，
3: 然后讲未成年保护的一个相关的问题，助力他们健康成长，然后呢，助力这个平安校园和文明校园的一个建设，
2: 对，这是太关键了。那么这个进社区，这个服务
3: 的审批呢，是归法律援助中心的，
2: 哦，
3: 它是隶属于司法局，
2: 嗯，
3: 还不属于我们律师协会，
2: 嗯。